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薪火相传，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四，从8个人到55000多人的信仰传承。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助标杆，深耕实业稳发展。我去开展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守护新居民子女暑期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当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报道播出第四篇，一群人从8人到55000多人的信仰传承。

0: 1926年，八个人一间书房，点燃了上虞的信仰之火。至年底，支部党员人数增加到13名。整整100年后，这支队伍已发展壮大到数万人，从八个人到55000多人，从一个支部到3388个基层党组织，变的是数字，不变的是初心。从1926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8名先驱，到百年后载入史册的330多位上虞籍革命烈士，这是一群人的征程，更是一座城的信仰。从大革命时期的王逸飞、沈乐山、曹仲兰、冯百初，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何云、严红珠、关杰、陈树谷，从1925年上虞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在百官成立，到1949年上虞解放，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330多位上虞籍烈士用鲜血铺就了信仰之路。他们中有人留下姓名，有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历史记住了他们，虞山顺水记住了他们。
1: 上虞啊，是革命老区，列在烈士名册的呢，330余人，还有许多呢无名英烈啊，连姓名都没有，
2: 也更加灵动和清新了。

天到时候下一站我要去当快递员。

Go， 姚哥，这次我来了。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得站一下。

到站了，原来送快递不是那么的容易，好辛苦哦。50+50=100，100+10=110，今还差400。

0: 补，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
3: 醒了。
4: 你干什么？你们打人呢？
5: 我打人怎么了？啊！我打他亲了，打我儿子就是。你们120是不负责任的啊！把什么女士来救我儿子？他要死了怎么办？
4: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急救现在跟幸免没有关系。我们这有执法敬业，你要不满意你可以投诉我们，但是不能伤害我们的医护人员，知不知道这事儿？
6: 走，快救我儿子！
7: 琪琪，呼吸回来了。
8: 快担架。
9: 那医生把你孩子救活了，你还动手打人，你是不是该道个歉呀？
6: 道个歉，你说你这个男人是了吗？我儿子这么早就好了。
5: 你跟车吗？跟不跟车？
10: 好。

0: 这什么东西？什么压床费？
1: 医院规定了，用担架床就得交押金。
0: 你别拿医院规定来压人，我怀疑你这乱收费，拿走。
1: 怎么了？跟他在解释压床费的事儿呢？
0: 是啊。
1: 是这样，现在急诊的患者比较多，没有床了，所以你们家孩子用了我们的担架床，我们就得收300块钱押金。
0: 我儿子用了吗？你们这担架不是刚拿出去吗？
2: 我们那个还得去救人，我们从调中心又给你调了一个医院，没有，你让医院去拿钱啊？再说了，刚才海边耽误我儿子治疗这事儿，我还没跟你算账，你们还来问我要压床？
3: 不是，
0: 哎，你这什么态度呀？要压床费，这是我们医院的规定，是你们家孩子在用担架床，又不是我们在用。
1: 我什么态度？你们什么态度啊？一群人合着起来欺负我是吧？
2: 要钱是吧？行，来，来300块钱吧，拿走。
1: 你是什么态度啊？
4: 你是钱给我用的吗？
2: 实话别说话，别说话。那
1: 担架床给你们家孩子用的。齐主任、张主任，你们两个那么忙，怎么还亲自出车呢？
2: 什么？
1: 病人什么情况啊？这孩子溺水了。我跟你说，你不知道，这是我们单位的大领导，他平时都不轻易出车的，只针对这个重点病人跟重症患者。
2: 出车？
1: 哎，那主任，你们俩赶紧去忙吧。
2: 是他这……
1: 不是，这交给我，放心。哎，快去忙去吧，快快快快。
2: 好嘞。
1: 您今天可真是幸运啊，碰上我们两个主任亲自出车。那么年轻，他已经是主任了。那可不，年轻有为啊！我跟你说，这个孩子啊，溺水这是非常危险的，最佳的黄金抢救时间就是4到6分钟。这不是遇到我们主任的话，那真的太悬了。
0: 也是我不好，孩子皮，当时吓坏了。
1: 话也不能这么说，你看。

0: 那聪明的孩子有哪个不调皮呢？是不是？行，那个张护士，这个钱您拿着啊，我替家长给你道个歉，话没说明白而已啊。那个，行，您好好照顾孩子，我有事儿我还得去忙呢。
1: 行，当时有你那么好医生就好了，就不会那么多麻烦事儿。哎，
0: 好好照顾孩子，嗯，
1: 麻烦你了。
0: 行。
2: 我现在去找你。
3: 小秋，这事儿根本错不在你。
4: 七姐，七姐。哦，天外药呢？啊，
5: 怎么了？
4: 有个大帅哥找你。
5: 谁呀？
4: 你没见过，但他长得就像外国人，还给我们带了好多好吃的，我们都有呢。
5: 知道。你去吃点吧。
6: 我不了，我累了。
5: 干嘛了？吃这个。
3: 琪琪可以啊，新欢进展的速度够快的，这么快就来宣誓主权了。
5: 给你俩一人来一只。
0: 哎呦，师傅你咋来了？
5: 别老瞎说，这不是我男朋友。
7: 我来了。
5: 哎，你好。
7: 琪叔给你煲了汤，吃点喝。
5: 这还跑一趟，你看你。
8: 脸怎么了？
5: 啊，不要紧，不小心划了一下，别跟我爸说啊。
4: 才不是呢，我们让人给打了。
5: 老乔，你，
4: 我这不是看姐夫在这，想替你诉诉苦。
5: 什么姐夫呀？秋儿，你得喊人家叔叔。这不是我爸朋友吗？你这都弄差辈儿了。啊，
7: 对。那个琪琪说的没错啊，我呢跟琪叔是老相识了，然后今天过来也是因为琪叔担心大家加班吃的不够好，我买点东西过来看看大家，你们别误会啊。
3: 出来说吧。
9: 谢谢啊，
0: 谢谢谢谢。
3: 谢什么谢？哎呀，
2: 我觉得你还有机会，但是希望很渺茫。
0: 你这人怎么说话的？什么叫机会很渺茫啊？告诉你，天降大不过出马。
3: 但你也不是竹马呀。
0: 谁说我不是竹马？我就是。
3: 你不是。
0: 我是。
3: 我不是。
7: 真没事吧？
5: 没事，只三两天就好了。千万别跟我爸说，人家知道又没完没了。
7: 行，启叔这不是担心你吗？但是今天来没给你打招呼，不好意思啊。啊，
5: 不要紧，下回他再让你拿东拿西，别搭理他，这都挺忙的，耽误人功夫。
7: 知道了。啊，对了，今天我来还有个别的事儿，之前跟你提过关于急救医院的短视频策划方案，昨天在例会上讨论了一下，大家一直觉得前景非常好，所以到时候还得你帮忙牵线。
5: 那没问题，小事，到时候你联系我就行。
7: 好，那我先走了。
5: 好好好，这边，不好意思，
7: 拜拜
5: 啊，拜拜拜拜。

0: 哎，干嘛呢？我拿搓澡巾，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1: 我不是搓你要什么，我拿给你。我是要拿搓澡巾，我拿冰块要给你敷脸，怕你凉，就拿冰块。
0: 算你有点凉你干嘛呀？这么谄媚，这是。
1: 有什么事儿求我？哎呀，我早就想跟你说声谢谢了。我是后来才听说你还帮我做了洋洋妈妈的工作，你因为这事儿还被罚了奖金。谢谢你啊！当什么事儿？我是你带教老师，你出事我不得兜着，这不很正常吗？啊，对了，那个。
0: 陆主任跟小秋下午去找那个打人那个女的她老公了啊，她老公同意了，说明天带她老婆过来跟你赔礼道歉。我知道，陆主任跟我说了。
1: 嗯，
0: 你怎么知道？你也去了？
1: 啊，我怕俩女的不是。
0: 哎呦，你行啊，你现在啊，有个徒弟样，算你。

0: 点良心。
1: 不是，你看你这会儿，你嘴多厉害呀！你人家动手的时候，你就让人打呀？
0: 哎，我教育教育你啊！我问你啊，在现场起冲突了，家属情绪激动，我们应该怎么办？打回去还是骂回去？你怎么也不能怎么，你唯有忍耐，你只有忍耐一条路，你得救人，第一时间必须把人先救回来，用行动告诉人家我在救人呢。能记住吗？
1: 嗯。
0: 回去吧，蹲这干嘛呀？跟我睡呀？
1: 这说什么呢你？这袜子穿错了，
0: 你别老关注我袜子。

0: 说出去开会了，你就踏实在这住。
1: 哎呀，弄这么干净。
0: 你住卧室，我住书房。哎呦，
1: 哎，不用不用，我住书房就行。
0: 那可不行，你光说事迹我都跟我叔说过了。我叔说了，你在这住的这些天呢，他来报销，你还不很宰他一顿？
1: 你怎么还告诉长辈？我这不够丢人呢？你，
0: 哎呦，都一样，你没还手，已经非常的就是很好了，
1: 是吧？
0: 嗯，哎，还有你这脸这个，我有个特好药膏，我去给你涂涂啊。
1: 你还能用我的药行？
0: 我的药行，我这么爱美丽。爱美丽它就是去疤快。
1: 真的吗？
0: 嗯，
1: 不会落疤吧？
0: 不会的。
1: 我这看着深吗？有一道深吧？
0: 有一道有点深，
1: 自己看不太见。
2: 涂了我这药膏，
0: 三天。
1: 吹牛呢，在这给人做广告呢。
0: 你涂了我这药，马上就好。
1: 嗯，哎，挺清凉，挺好。
0: 还行啊，
1: 一会儿给我抠点拿走啊。
0: 哎呀，这玩意儿都给你，我大方着呢。
1: 啊，真的。
0: 嗯。
1: 行。
0: 哎，对了，我昨天可听说一个八卦啊，听说有一个特别帅的人，晚上的时候给你送了什么什么什么爱心什么宵夜，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1: 别提，不是那咱俩见过，在我爸茶室，那眼睛抠的那样，那个像外国人那个，巨烦。我爸的朋友他们在瞎传，老在说。
0: 我听陈姐他们说那个人特别帅，就像天神下凡一样。
1: 这都什么眼神啊？我一直在紧着解释，没人信，天天传，从昨天晚上传到现在，没完没了。
0: 没事，我帮你澄清啊。要是想追到我师姐，必须得先过我这关。
1: 你这什么关啊？
0: 美人关。
1: 哎呀，我们家姐傻憨憨。
0: 咱俩好久没见了，在这合个影吧。
1: 不，你坑我呢，我脸都知道，你还跟我合影？
0: 我已经想好方法了，你知道现在有美颜相机吧？它可以磨皮。
3: 瑶瑶，哎，把该补的东西都补一下啊，赶紧收好。
4: 哦，好。
3: 好。

0: 哎，郑博，嗯，你看，佳琪发朋友圈了，你看见没？漂不漂亮？美不美？咦，
1: 这是他俩，我都看不出来 ，P 的太狠了。你赶紧点赞去啊！我刚出完车，有啥时间点？石哥，哎，你今儿不是休息吗？
2: 。
0: 跟你出车啊？对，跟你出车。
2: 这发生了什么呢？究竟是让张大博士如此抬爱我？
0: 我要跟你学习话术。
3: 怎么？我记得有人曾经说特别不喜欢我这套，说我欺瞒哄骗，没有医德。
2: 这不就是上个月的事儿吗？怎么突然180度大转弯，要拜我为师呢？我也有点不习惯呢。
0: 我回去好好想了一下，你那一套有一部分还是对的，所以我想跟你学，但是忽悠人那套我不学。
2: 你怎么说话的？我什么时候忽悠人了？
3: 从来就没有过，行吗？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医生有三件法宝：语言、药物，还有手术刀。你看，从顺序上来看，语言是不是排在第一位？那说明它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只不过现在很多的医生

0: 抛在脑后都忘了。
1: 啊，当然了啊，有些人是个性使然。你比如说，那个我师傅，大大咧咧的，直来直去的，脾气太直了，有什么事儿就往前冲。他，我估计这一辈子都学不会了。不过你倒是一个可造之才，所以你得好好学，你得用心学，啊，到时候学会了，好好保护我师傅，也不枉费我的一番苦心，是吧？
0: 今儿天真热啊！
2: 试试。
0: 来，多喝点水。
3: 医生，现在没有空床位，得压会床，十分钟后才能腾出来。
0: 那行，那我们就等十分钟呗。来任务了，一个老阿婆路边摔倒了，疑似骨折。啊，
3: 那怎么办？担架床还在里面呢。
0: 我去跟中心说明一下情况。
3: 现在压床是越来越严重了，尤其是这三甲医院。很多患者都是些小病小伤的，放着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和二甲不去，非要来这三甲医院凑什么热闹？
4: 是啊，刚才看他们那门诊人更多，其实很多小毛病啊，就在二甲医院或者是在社区医院就看了。
3: 对呀，
0: 瞧把你们俩给明白的，就你们懂得多。这是一个长远工程，咱们只能出车接到患者后，尽量鼓励患者分散就医，小病小灾的就近送对口的医院。尽量不要抢占三甲医院紧张的医疗资源，
5: 还是许医生想的周到，
0: 所以别抱怨了。
3: 床位腾出来了，担架可以拿走了。
2: 哎，我去拿床。
0: 元儿，快点啊！
2: 好。
0: 今天的教学任务马上就要开始哦，张博士学着点儿。走。
2: 哎呀。
1: 这来，我给您检查检查，您右腿没事吧？
6: 没事。哦，
1: 那左腿啊。
6: 这，哎呀，我轻点。
1: 那我轻点啊，我轻点，我轻点。哎呦，这都，您这是骨折了啊？没大事儿，你们放心。圆圆，快拿夹板过来。现在就只是脱水，圆圆，你准备那个葡萄糖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啊，没事，你放心。那个什么，上一个病人压床了，所以吧来晚了。但是我们一听说老人这个摔倒了，我们特别着急。你看这汗，这流的。
0: 我们这一路上真的是鸣着警笛跑这个应急车道来的。哎
6: 呀，原来是有特殊情况呀，难怪来晚了。啊，
7: 真对不住了，你们也挺辛苦的啊。我们情绪有点不稳定。
1: 没事，我们辛苦是应该的。那个你们也辛苦了，这么大太阳陪老人在这等着我们。行。可以了，那个赶紧送上担架，来，慢点啊，
8: 慢点。
1: 那咱们家属看一下谁陪床啊？要不就你吧，你是老人的孙女吧？
9: 我不是孙女，是他女儿。
1: 哟，那看起来可真不像，您也就像23、24的，来，快，
8: 慢一点。
1: 行，你们俩要是想去的话啊，赶紧快打个车，好吧？
7: 好好好好好。
1: 奶奶，你就放心啊，我等一下给您挑一个质量最好、最细的针头，这样的话打点滴不疼啊，好吧？
7: 医生，刚才真对不住了，还没想到你这么细心。来，喝水，喝水。
1: 没事没事，你们快点打个车跟着我们，好吧？
7: 好，谢谢，走走走走。
10: 哪有什么细针头啊？你又忽悠，
1: 学着点吧，赶紧上车。

0: 阿、啊、我说，嗯，要不给琪琪打个电话，咱们直接进去不好吧？
1: 有什么不好啊？我给我自己女儿送个早餐，我还用预约啊？
2: 真行啊！
1: 我随便吃碗面吧。
0: 我不想吃，我要吃面了，困死了。
1: 吃完了，老师吧。
0: 哟，一个一个都这么辛苦啊？
1: 好像刚熬过夜。 毕竟是工作单位，肯定能碰到领导，别给咱琪琪造成不好影响。
0: 碰到了更好。我正想找他们领导呢，我倒是想问问，是哪个二五眼把我女儿扣留了三天，
1: 让她没日没夜的加班。
0: 行了，快走吧，饭菜都凉了啊！
1: 哎，走走。
0: 哎呀，
1: 我说，你这老给这份儿这太惯了吧？啊！
3: 起，好点了吗？
4: 什么啊？哎，还是有点肿。
1: 别瞎了，我帮忙帮我倒一下，帮我倒一下。
3: 哎哎，琪琪在那儿呢，快！琪琪，
1: 琪琪，
3: 琪琪，
1: 琪琪，
3: 哎，哎，你们怎么来了？
1: 琪琪，
3: 爸爸给你送早餐来了，你都三天不回家了。
4: 爸爸想你想的不行了，
5: 我是挺忙的。
1: 你爸妈不到五点就起来了，
4: 亲自下厨煲粥，还做了你喜欢的煎饺。我吃过早饭了，你们赶紧，你们回，赶紧回家，我忙着呢。你回家你们都吃，你们回去。
1: 你的休息室在哪儿？吃完了再上班。
4: 哎呀，我去休息室，我得去那儿。你们赶紧去，回去吧。
1: 你脸怎么啦？
4: 我脸怎么了？
1: 来来来，看看。
4: 饿了啊？那个前两天滑了一下，那个担架，那个车门滑了，好了。
1: 结痂了，好了。
4: 真老实滑的呀，是被人打了吧？这个
1: 敢
5: 打我呀？赶紧回去吧，我这这么……
1: 你
3: 还不说实话是不是？
4: 消停声吧。
1: 你
4: 要再瞒我们，咱现在别干了，马上回家去。
1: 哎呀，我这都好了，看见都好了，这又什么的呀？
3: 你到底怎么？你说你了，
1: 我
3: 急死爸爸。
1: 哎呀，你这大惊小怪的，求你们了啊！这都上班呢，别闹了，回家回家回家。
5: 你说了不就完了吗？
1: 那家属不小心挠了一下，
3: 什么
1: 啊？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苗民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

0: 光类。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3: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2021年5月1日起，浙江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跟我有啥关系？
0: 若个人或单位未按易腐垃圾、其他垃圾、有害垃圾、可回收物分类投放生活垃圾，情节严重的，将对个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0: 贵单位，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那我换个地方扔。
1: 乱扔怎么行？各类责任区的管理责任人都会来管理。若责任人未履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的，可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0: What? 这么严格，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当然是做好垃圾分类啊。
1: 剩饭剩菜是易腐垃圾，外卖盒子属于其他垃圾。此外，还倡导个人使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产品，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促进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
3: 那宾馆、民宿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
1: 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提倡大家外出旅游的时候自行携带生活用品，绿色环保出行。
3: 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还可以使用吗？
1: 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内部办公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在购买商品时，建议大家使用菜篮子、布袋子。我们每个人都应当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共同创建美好家园。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怪不得你是三天不回家，原来是躲着不肯见我们是吧？
2: 对呀，
0: 现在红成这样，三年前，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你说这个人是谁？什么单位的？我现在找。
1: 别让闹行吗，
3: 老七？我这上班呢，你们有没有你们这样的？你还瞒着爸爸不肯说，是不是？你以为你不说我就没招了，对不对？
2: 怎么处理的呀？
1: 什么怎么说都好了，有什么可处理的？
3: 你谁呀？他啊，我是齐医生同车的同事。
1: 同车的同事？嗯。那我女儿被打的时候你在干嘛呀？
3: 我在救另外一位患者。
1: 别找借口了，连一个女同事都保护不好，你算什么男人啊你？
3: 您说的对，我确实没保护好齐医生。
2: 保护什么保护？我是带他的，我他的我得保护他，你什么都不懂。
3: 是我没保护好。
4: 你给我别说话了，你赶紧回去吧，求你了。
3: 回什么回啊？我女儿被打成这样了，我哪有亲子回啊？
2: 对呀，这总得有个说法。
3: 你们陆主任是不是在那儿办公室？
4: 这样啊，
3: 我现在就找他。
4: 老七，
3: 我今天必须把事儿掰扯清楚。
4: 哎，
3: 走，跟我走，走，走了。
4: 老七。
0: 就是，咱们该说说清楚嘛。哎呀，至于？这别看了，别看，你丢不丢人？哎，不
4: 像话了，这怎么能还打人呢？哎呦我天哪！
0: 陆主任，从小到大，我把自己的女儿宝贝的像眼珠子一样，我连一根头发丝我都不舍动一下啊。今天可好啊，救人还被人打，你说我怎么能受得了？
4: 以前要不是由着他的性子，也不会发生今天这糟心事儿。我那天我是没有防备，他突然一下，再说他是个女的，我这人不打女的，你一直都知道的呀。哎，是是是，齐先生爸，那个以后不会出现这种事情了。我们那个车呢，也有其他的男同事在，有男同事在啊，他们就不敢放肆。
0: 你不要提男同志，才挂一个，顶什么用啊？
2: 他不是也在厂吗？那我齐毅照样不用挨打吗？我都说了，我带人家，我要负责人家的安全。你说我爸这人，老叔叔
5: 阿姨，以后齐医生在工作中的安全我来负责，有任何的差池你们随便惩罚我。
2: 出车了，赶紧走，赶紧回去，别在那儿闹。
0: 出车了，哎，琪琪。
6: 琪琪，哎呀，他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人家不行，我的话还没讲完呢。哎，那回去再说。哎呀，
4: 不好意思，陆主任哈。
2: 没关系，没关系。
4: 再见，再见。
2: 哎哎，
6: 老齐。
2: 010六奇迹车组，富林公园东门西侧有一名孕妇晕倒，请立即前往。收到，马上出发。

0: 还有一个设计师跟着咱们呢。
1: 哪儿呢？
2: 就后面这个。
0: 就这，紧跟着咱们这个。
2: 是吗？
3: 慢点啊，慢点开。
4: 跟紧点，跟丢了怎么办？你坐稳了，手抓好。
3: 知道。哎呦喂，你行不行啊你？这开车技术都不利索，还想给女儿当保镖？人家领导同事再三保证，怎么你就听不进去呢？
4: 我自己的女儿，只有自己心疼，交给谁我都不信。
0: 这儿呢。
3: 徐月，你快醒醒！
0: 来，让一下，来。
5: 好好跟我说，
6: 怀孕五个月，
5: 怀孕五个月啊，还晕了多少天？
4: 不好意思啊，让我
6: 十多分钟了，
5: 哦，十多分钟了，是吧？能听见我说话吗？可不可以听见我说话？
7: 哎呦，体温有点高啊。嗯。秋，测个体温。
5: 好嘞。冰袋准备啊。哎。然后37.7，有点高，来降温。

0: 给他开个静脉通道吧。有没有基础疾病？
1: 没有。
0: 高血压、心脏病都没有吗？
1: 都没有。
0: 最近没有感冒吗？
1: 都没有。
0: 都没有哈。嗯，好。皇上，把人疏散一下。
2: 来来来，
3: 其他还正常，低压有点高。
0: 低压多少？
3: 93。
0: 好，秋儿拿盐水，不拿葡萄糖啊。嗯，好。有可能是中暑了啊。
2: 往后让一让啊，往后让一让。
3: 哎，人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4: 你吓死妈妈了！
0: 能听见我说话吗？能听见啊！我们是大夫，你刚才晕倒了，中暑了，不要害怕啊！啊，没事没事啊！
1: 我孩子怎么了？
0: 孩子目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要去医院做个检查，好不好？
1: 好
0: 啊，来小口呼吸啊！
3: 闭嘴，用鼻子呼吸。来，
0: 嗯，好，好，我现在慢慢把你扶起来啊！
2: 来来来，慢一点啊！
0: 一、二、三，
2: 哎，慢点啊！来，车，担架车。
4: 你们放下，把女儿放下，把女儿放下。
5: 妈，你干什么呀？人家送我，
4: 不吉利。啊，不坐你们车了。
3: 不是阿姨，她得去医院去检查呀。
4: 哎呀，你看他们那工牌上都有字呢，你没看见吗？不吉利，不吉利。哎，你们自个儿走吧，不吉利，不上你们车，不让你们送了。
6: 哎呀，你这也太迷信了。你这么迷信的话，哪儿都去不了。
4: 去不了。
7: 都什么时候了，还迷信？
4: 不说这不吉利的话。哎
5: 呀妈，都什么年代了，别说这个，让人送我吧，医生没事就送我。啊，
4: 坚决不行，晦气的。女儿啊，你忍忍忍，咱们自个儿打车去，万一出了什么事，咱后悔就来不及了。哎，
2: 我说，你这个人有病吧你？你要是有病，抓紧时间看，
3: 别在这麻烦医生啊。
4: 你谁呀？关你什么事？
2: 我谁？我是女医生的爸爸，怎么了？
4: 可大个人了，这上班还把爹妈带。哎，大夫，您这是幼儿园大班啊？
2: 你怎么说话呢你？啊，你只知道心疼自己的女儿，你知道不知道？那医生也是别人爸爸的宝贝女儿，你凭什么受你折腾啊？哎，戴四不吉利了啊！你逛大街的时候，这满大街戴四的门牌号多了，你不逛的也很开心吗？哎呀呀呀！
4: 怀着孕，这一大一小的，平时注意点，有什么不对吗？啊，
2: 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不讲道理的人。
8: 冷静点，冷静点，赶紧送孩子上医院吧。
0: 说呀，再继续个说呀，有没有你这样的呀？我今天开始离开家啊，琪琪。哎，
2: 琪琪，琪琪，爸爸是不能看你受委屈。
4: 毛病。哎，
2: 琪琪，别走啊，琪琪。
3: 去医院是吧？来这儿把字签。
2: 你站住，站住。

0: 师姐不在吗？琪姐啊，出车还没回来呢。佳琪，你过来看看，这跳舞的女团
1: C 位巨像你，像不像？你看，像啊，哪儿像啊？你告诉我哪儿像？
2: 佳琪不比她漂亮多了。那是当然了，还用你说吗？咋了，佳琪，这么不开心？是不是又接到骚扰电话了？一年4万多通电话。 居然差不多有10分之1是骚扰电话。今天也未能幸免啊！再说了，就算刨去这些骚扰电话，其他的也没好到哪儿去，90%都是无效电话，根本拿他们没办法。有说不清病情的，有说不出地址的，还有呢，就是你打电话，人家直接就把你挂了，再打回去就占线，找都找不到，急都急死了。
3: 正常，
1: 这些我们都听习惯了，有没有新鲜点的？
3: 真有，最近有一个让帮忙找男朋友的，
4: 找男朋友？嗯，
1: 什么意思啊？
3: 这位女士前2天被咱们120急救医生给救了，她说这位男医生呢，身材、样貌、气质完全符合她的择偶标准，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然后就得了相思病了，打电话给我们中心，让我们帮忙找人。我就强压着我的怒火，非常严肃但是很温和地说，我说对不起，真的帮不了这个忙。
4: 我们120不是相亲热线，我们120是重疾症患者的救命电话。我这么说没问题对吧？
1: 没问题。
4: 你猜他怎么？他哇的一声就哭了，说我毁了他的爱情。我还没委屈呢，人家委屈上了。啊，我有时候追剧，真希望那个电视广告里面能播一条，请不要随意占用120生命热线，就这么几个大字，让所有人全都看看。
1: 佳琪，梦想还是要有的。我听说过段时间电视台会来我们中心拍40分钟的宣传片呢。
3: 那也是拍你们呀，也。

0: 不是派我们调度中心。
1: 你放心，如果我入选，我肯定会去宣传你们调度中心的。
2: 没毛病。
0: 真的？谢谢。飞哥找我，我先走了。师姐回来告诉我一声啊。
2: 好，
1: 你忙吧。
2: 必须的。啊。
3: 哎呦我的妈！这一下午连续出了四趟车，直接干到下班。
4: 哎，琪琪，鞋带开了。
5: 啊，看见了。
3: 哎，姐，晚上组织组织呗，楼下新开个重庆小馆，整点毛血旺啥的。
5: 你们去啊，我给你们请客，给你们报销。我晚上有事儿。
6: 啊，大姐，你要约会啊？
5: 少八卦。
0: 师姐，今天怎么回事啊？舍得请我吃这么好的牛排？
5: 哎，不是我请客，有人请。
0: 谁啊？
5: 去饭。
0: 啊？他找你有什么事儿？
5: 你下午跟雪儿说那个你们调度中心那点事儿传到陆主任那儿了，他觉得你们那故事选材挺好的，正好曲一凡不是说要帮咱们中心弄什么小短片吗？陆主任让我去聊聊。出事了，我给你发信息啊。
6: 老公。

0: 小姐，你们到了吗？哎呦，
1: 不好意思啊，我这边临时出车，刚抢救完，要不然我们另外约个时间吧，实在是……
0: 没事，工作要紧，我可以等你啊。就是西餐厅打烊有点早，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吃？
1: 那你这样，你把地址发给我，我这边结束了马上过去。
0: 行，一会儿见。
1: 哎，好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哎，师姐，哎呦，累坏了吧？但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还能等咱吗？
1: 换地儿，换烧烤店了，赶紧去跟我换个衣服，咱们就走啊！哎，
2: 小雨啊！
0: 哎呦，我天哪，我腿都酸了。
2: 啊，我刚收车。
0: 你们的鸡翅鸡爪、羊肉串，好，
2: 谢谢。啊，
0: 这得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反正可以啊。嗯，谢谢。
3: 这东西热量可不低，你们女孩不用保持身材的。
0: 我们搞急救呢，还怕热量？我每天消耗这么大，这点都不算什么。
2: 哎，我真香，这个。
0: 怎么了？
2: 我已经。
3: 很久没见过女孩这么吃东西了，曲哥，实在找不到词儿，咱可以不硬过。
2: 别这么夸啊，不合适。我是实话实说，对吧？就像我这种。
3: 怎么样？我们5分钟就到了。师姐，还好你没跟他在一起，你要是跟他在一起，肯定男女也不顾，这段位太高了。
0: 受不了。
2: 后门啊！你看他们就坐那儿呢，你们从正门进来不就撞上了？
4: 现在什么情况？这个姓曲的是一家媒体公司的老板，他们在聊要帮着调入中心拍一个宣传片的事儿。这你都打听到了？
2: 听到了。
4: 哎，这人长得还挺面善的。
2: 面善
4: 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我跟你说，那天他来咱们急救中心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气场跟别人不一样。 哎，行了，警报就出了，赶紧吃东西吧，饿死了。
2: 行。
4: 早吃饱了，你说他们啥事儿啊？聊这么半天还没聊完。
3: 吃饱了吗，佳琪？
5: 吃饱了。
4: 吃的真干净。哎呀，
3: 还是浪费了一个多吃。
4: 我去买单。
3: 你们三位。

0: 别躲了，师姐早就发现你们了。佳琪，怎么这么巧啊？你们也在这吃东西啊？真恶心！宇哲远，你搞什么飞机？你快下来吧。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我发现张弛人好都不学，真的是跟。 哎呀，你俩什么呀？Twins
2: 呀？对，打球来是吗？
3: 对。
0: 要不是我们认识你，早就报警把你们抓到公安局去了。吃完了？你怎么还跟他们混上了？
1: 衣服挺好看的，新买的。
2: 我呀，
0: 嗯，
2: 远哥给我选的。
0: 帅吧？
2: 这么巧？
0: 对，这些都是我们同事，就去吧。
2: 那咱们走吧。
0: 好。
2: 给我叫代驾送你回家。
0: 送我。
2: 我跟他一块走。
0: 你认识人家吗？就送你，
1: 蹭个车，走走走。
0: 那我送他回家了啊，
1: 拜拜，
0: 拜拜，师傅，拜拜，
4: 拜拜。
0: 那我走了。哎，师姐，我也不放心你一个人回去，张医生帮忙送一下呗。
1: 我又是不放心的。
0: 好，
1: 我送你。
0: 那走吧。
1: 啊，拜拜。
0: 呀，就剩咱俩了。
1: 那坐我车回去吧。
0: 你什么时候买车了？
1: 昨天刚提的，走吧。
0: 啊。 你说你买的车就是这个？
1: 当然了。你不是开玩笑吧？没开玩笑啊，我这车刚买的，能跑100多公里呢。你是第一个乘客，这样，你今天晚上想去哪儿，我都载你。
0: 想去哪儿都行。
1: 当然。
0: 那我去海边。
1: 没问题，啊，给。这什么意思呀？你说上面的字儿啊？
0: 啊。
1: 这个，我是想把工作上的余温发挥到生活里面来。哎呦，
0: 小小年纪还挺有觉悟的。
1: 不要搞年龄歧视。我帮你。 姐，不接。OK，
0: 你得帮我拿一下包。好嘞，
1: 谢谢。哎，来吧，上车。
0: 你能行不能行啊？坐好了啊。
1: 你能行不能行啊？肯定可以啊！真的假的？真的。哎。天气还挺好的啊。对，今天也没有那么黏，而且空气还不错。
0: 为什么会来这么远的城市当急救医生？在老家不好吗？大城市嘛，
1: 机会多，能学到的东西也多。而且我爸跟我说，年轻的时候应该多闯荡闯荡，等岁数大一点再安定下来。
0: 你爸真好，还让你出来闯。我们家就不一样了，我父母特别担心我，不让我远走。后来我就跟他们商量，能不能来我叔叔这儿。
1: 既有了自由，也给了他们交代。挺好的，我真觉得挺好的。哎，你那疤咋样了？这个啊，好像已经好的差不多了吧？放心吧，不影响我的美貌。是，哎，不过那天赖我呢，我要是早点发现你不在了，你都没有这个疤了。
0: 说这些干嘛呀？怪肉麻。
1: 这有啥肉麻的？保护你是我的职责。
5: 你可别乱说这些啊！我会当真的。本来就是嘛，而且我爸还说……你
6: 爸还说别再被交警拦下罚款了，赶紧想想怎么回去吧。
5: 要不我去给你叫个车？
6: 叫车还用得着你？哎，琪琪回来了。

0: 琪琪，啊，怎么在这儿啊？
1: 等你呀！琪琪，
2: 我的怪女儿，你总算是回来了。
0: 谢了啊，走啊，
1: 谢了，拜拜。
0: 哎，不是，这谁的车啊？
1: 张弛。
0: 啊，
1: 我徒弟张弛啊。
0: 你让他下来。
1: 不是人有事儿，你怕什么？
0: 我验证一下嘛，你让他下来。
1: 不是，喝口水呗。
2: 齐叔叔，
0: 阿姨。
2: 哎。
0: 啊啊，小小官啊，你上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你有话跟我说，你跟人家说什么？你赶紧走吧。
0: 你上不上来？我吓唬啊！上来，快！
1: 说话小心点啊！
0: 哎呦，你这不回来，你爸都等着急了。
1: 搞什么？我爸怎么了？
0: 来，坐。
1: 来了。
2: 哎，阿姨。
1: 坐吧。
0: 坐呀！哎，坐坐。
1: 琪琪啊，今天当着你徒弟的面，我就再说一次，明天去单位辞职，不管陆主任同意不同意，这事儿板上钉钉了。哎，你说你这同样有点车轱辘话，这地儿说完，这地儿说，你说你到底要干嘛？
0: 琪琪啊，这不是说车轱辘话，这事情不是没有解决吗？啊，我当然要说呢。你听爸爸的话，明天就辞职。辞职以后，你想干什么，爸爸全力以赴支持你。哎，你说你想创业，爸爸给你投资，啊，想深造，爸爸送你出国留学，你什么都不想干也没关系，爸爸养你一辈子。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要非要给我作对。
1: 那就天堂
0: 上见吧，妈妈。哎，我说没说那言情戏少看，你还以死相逼，你这是……不是，我跟你说正经的，
1: 圈圈啊，
0: 你是不是非得把我从这个家逼走你就满意了？不是，你这不就一份工作吗？啊，你宁可不要你爸妈，你也不去辞职。
3: 你说你着了什么魔了？你啊！妈呀，
4: 我着什么魔了呀？那你能不能你我稍微受点委屈的时候，你哄哄我，抱抱我，那不就可以了吗？你现在搞这套，你说你搞这，你觉得你能成功吗？
3: 其实我能说就爸爸，说，齐医生呢，医术非常的高明。 责任心也非常的强，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急救医生。平时的工作当中呢，这个患者也会非常配合他，也非常理解支持他的工作。您在公园见到那个，还有上次打人那个，真是极少数情况。
4: 不是，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3: 我就是想说，我也是来急救中心时间很短，这个很多事儿没经验，我都在学。
0: 我在学如何跟这个患者家属和患者打交道，我跟您保证，以后再遇到那种极少数的那个患者家属，我让他们打我，我保证我保护好齐医生，行吗？哼，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我也不相信。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心疼我闺女的，啊，能保护好她只有两个男人，一个是她老爸我，一个是她未来的老公。
3: 哎呀，我天哪！哎，我说你小子，是不是有想法想追我女儿？没没没没没，其实说没没没，这想多了，我根本我都不把齐医生当女的看，我就是对她，就是对她，就是
0: 你说齐不是女人？
3: 不是不是，我对她就是认可和敬重，我怎么不是那个意思？你知道我们医生看患者，那不能把患者当就是那种感觉，你懂是吧？
0: 行了行了行了，打住。 你越解释越乱了。你刚才说了是不是？你从心底认可、敬重琪琪，对吧？啊，那你马上说出来，他的优点是什么？
3: 说这干什么呀？
0: 考察考察你啊！你只有从心底真正的敬重、认可他，你才能全力以赴的保护他呀！啊，你马上说出五个理由来，说。
3: 齐医生是医术精湛。

0: 责任心强，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急救医生。
1: 停停停，这个刚才你说过不算，接着说。说呀。
0: 不是齐叔，哎呀，我们除工作以外也没有太多的私下的交流啊。
1: 说不出来了吗？
2: 琪琪优点多的事你随便说。
0: 齐医生是一名非常好的带队的领导，他特别仗义，他保护车组的人，特别像个爷们儿。嗯
1: 啊，再算一个，接着说。
0: 体能好，我们那个全急救中心，这个就是比体能，他比男的还强。
1: 勉强算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呢？接着说。
0: 饭量大。
1: 饭量大也算啊？
0: 这大爷不说他饭量大，说明他干活卖力呀、啊，他累呀、啊。
3: 别说了，
0: 他累他就得多吃。他
3: 别说了，别说了，爸，
4: 给我点面子好不好？别说了，行吗？咱进屋行吗？求你了，爸，爸爸爸，我挺大个人了，爸，求你，求你。
2: 行了，差不多了，行了。回吧，行，你们聊啊。哎。

0: 张大夫，
1: 啊，
0: 说这么多辛苦，谢谢啊。
1: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0: 哎，我问问你啊，
1: 嗯，
0: 你觉得我哪儿爷们儿啊？
1: 主要是什么？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饭量大呀，你真饭量大，你一顿吃六个鸡腿，你跟男的比，就咱们的那个急救中心，郑博、许成远，他俩能吃过你吗？谁吃六个鸡腿啊？还有你体能强，那甩大绳，你记不记得那次？郑博和许成远每个人都比你至少少了一分钟，我平时还锻炼身体呢，我都比你少了20秒。
0: 你不走吗？
1: 走，我走啊！我走。哎，哎呀，这腿怎么麻了？你这怎么去？
0: 哎，你先等会儿，忘问你了，我的行踪

0: 是。
1: 你为什么呀？你们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八卦？
0: 反正许承远他话里话外的意思吧，他说他喜欢你，他就是你干什么呢，就跟他说一下。
1: 你就信了？
0: 啊，为什么不信啊？
1: 你这脑袋长包了吗？人家给你头揪开，给医学知识往外扔一扔，塞点情商进去。那咱们中心谁不这么说呀？天天拿这闹笑话，你嫁我，我嫁你的，明天给你生个猴子，生个桃子的。
2: 哎，陈姐，我觉得你找对象这事儿吧不急，哪怕你到50岁还找不着，咱俩就凑合凑合得了啊。
3: 你少咒我，你个有女朋友的人，少拿我打岔。哎，小镇啊，你也别单着了，你看姐姐怎么样？本地土著哦。啊哈哈，
4: 啊哈哈，陈姐姐。你就放过小郑吧，你看我行吗？
3: 行啊，许晨远，你心里那点小九九你怎么不知道呀？
1: 你还给帮上忙了，你说真想给你一顿。同行找同行疯了呀，两个金融医生怎么过呀？
5: 同行怎么能找同行呢？
1: 你是不走了是吧？
5: 不是，我想上个厕所。
1: 那你进去上呗，正好跟我爸多唠唠。
5: 谁进去啊？那就你家房子外边有没有厕所？
1: 我家厕所肯定。

0: 我家，人家外边也不是我家厕所。你去吧。
1: 这，
0: 我房间有厕所，但得路过我爸房间。
1: 你又看见又跟我一通聊。
0: 那你闭眼睛呗。
1: 闭眼睛，我是他看不见我，还是我看不见他？

0: 哎呀，老婆，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老婆，你原谅我最后一次好吗？相信我最后一次，我真的不再用刀子了，我绝对不自残，不自杀了，好吗？你相信我一次。
1: 你这些话我早就听腻了。
0: 哎呀，我就是在说最后一次嘛，我对天发誓，我对天发誓，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这个星期我已经去找工作了，我去了20家公司，很多 HR 都已经给我回复了，真的。
1: 真的去找工作了？
0: 你可以登录我邮箱，你有我密码、啊。你看看我发了多少份简历，收到了多少回复。你现在就看，现在就看。

0: 老婆，我跟你说，我们楼上来了一家奇葩。
1: 这女的天天在家里不穿拖鞋，穿高跟鞋，
0: 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脸毛不了。还有那孩子，绝对是个奇葩，天天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多动症啊！
2: 吵死了，我受不了了！
1: 你不要那么大火气，好不好？大白天的有点声音很正常。
0: 啊！等我一下，老婆啊。
1: 哎。
0: 干什么呢？你是
3: 你有病啊！啊，
4: 大白天的不休息，走来走去，干什么呢？哎，
0: 你干什么呢？大白天的跑外吵什么呀？你啊，说了就是你啊！拖鞋不穿，穿高跟鞋，运动会啊，还时装发布会啊！
4: 我在家穿高跟鞋，怎么了？爱上你了？
0: 废话，能不吵吵我吗？能。

0: 哎，这二号楼几零几来着？301。
1: 之前我来过，这男的跟他老婆吵架，把刀扎腿上了，有点暴躁，你小心点儿。
2: 行，小黄，快点啊！
3: 来了。

0: 就是这人。
1: 请问是你打的120吗？哎
2: 呀，太好了，太好了，
3: 不舒服吗？
2: 大夫，太好了，你们终于来了，赶紧带我去医院，我严重失眠了，我快崩溃了。
1: 你失眠啊？你失眠，你可以白天去门诊挂个神经内科看。
2: 不是，我去不了，我再这样下去，我整个人我快死了呀！
4: 你先别激动，你现在需要休息，休息好了自己去挂门诊，好吧？
2: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啊，你这什么态度啊？
4: 大哥，
2: 对我一个病人挑三拣四是不是？
4: 没有挑三拣四，
2: 是不是？
1: 别激动，别激动。
4: 大哥，大哥，
2: 闪开，闪开。
1: 大哥，
2: 往后，往后，
1: 叫后面。
2: 看到没？空了。一颗安眠药也没有了。哎呀，让我去个医院陪我配个安眠药行不行啊？啊，又不是不给钱。
4: 去带带带，小花。
1: 走走走走走走走，配药配药。
4: 放下吧，我走了。
5: 慢点，慢点，慢点，
1: 我先来，
5: 先把头给抬
2: 上
5: 去。哎呀，
2: 走，来，好，走。师姐，今天咱们第几趟了呀？
5: 11趟了，40多度，再出车我就要上车了。来。

0: 会吗？
1: 这个我现在还不太清楚。
0: 我爸情况这么危险，你看会不会需要开刀啊？医生，我问你呢。
2: 工作好吗？你坐一下。
0: 会不会需要开刀啊？
1: 开不开刀，我们现在说了不算。
0: 医生，这车就不能开快一点吗？要不你再给我爸打一针吧。
1: 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0: 不是，我怕我爸扛不住啊。
1: 那你早干嘛去了？
0: 哎，你什么态度啊？你上车你就给我甩脸子，为什么你都一问三不知？让你坐这干嘛的？
2: 什么坐这？
0: 我心里这么担心，你就不能说句人话吗？态度简直太恶劣了。哎。

0: 哎，你们知道吗？今天我们又碰到那个暴躁男了。暴躁男？哎，就之前张博士跟我们车组的时候遇见的那个。哎，对，好像之前那个郑医生也碰到过他一回。哎，你们是不知道，今天更离谱。
1: 各种扔药瓶，今天我跟小黄赶到的时候，那正是那个千钧一发之际。我跟你说，
2: 咱俩学一下。哎，我是张弛，这奇迹啊！
3: 一把就给奇迹拦在后面了。与此同时，俩人眼神还有交汇呢。然后啊，
1: 迟哥，哎呦我，你过来呀！
2: 主任叫大家开会了，
1: 啥时候来的？
4: 上周的工作情况就是这样的。现在呢，说一下出现的问题。陈雪，你怎么回事？家属把投诉电话打到总部去了，说你工作态度非常的差，问你什么都说不知道，还说要求去处分你。你怎么回事？这枪药了那天？
5: 陆姐，那天上午40多度的高温，我一上午出了十几趟车，我连饭都吃不上一口，累得都快虚脱了。那个家属一直在问，一直在问，一直在干扰我的工作。
6: 我实在是控制不了我自己，谁还不能有个脾气了？你除非在我脸上罩个面罩，不然那种情况我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微笑服务。
7: 主任，我倒觉得吧，这投诉都算好的。我现在怕什么？我就怕出车碰到孩子。是，现在一家一个孩子都挺金贵的，但是你一旦弄不好，那家属真跟你拼命啊！
8: 我是被吓怕了。
9: 我们对于病人和家属的态度，真的比对，
7: 可就这样还不行？
10: 你忍了1000次、10000次，只要一次没绷住，
7: 得，
10: 那就等着被投诉、被处分吧。行了，这怎么越说越激动啊？是，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大家都在负重前行，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现实是我们不光把病人给治好了，这是不够的，还得要掌握如何跟家属。 还有患者进行顺畅的沟通啊，在这一点上，许成远就做得很不错。你看他投诉少，纠纷也少，还经常收到表扬信。小许，你跟大家传授一下经验啊，来。
11: 那我就不谦虚了，我来说来。我先问你们个问题啊。
12: 一般情况下，咱们出车出晚了，那你面对暴跳如雷的家属，一般都怎么解释的？
13: 其实实话实说呗，一般情况下就堵车。
11: 对啊，还有吗？
14: 还有那个压床的，我们也没看到。
11: 错，全错！我跟你们说，我前天我就遇到一个同样的情况，面对那家属，他马上就要爆发了。我跟他说，全市平均40000人就1台救护车，你能成功叫到1辆。 那相当于你摇号中了一套房啊！来，双色球，那至少也是3等奖啊！
15: 这话你都说得出来，真恶心。这怎么能叫恶心呢？这是说话的艺术。你
11: 想啊，你跟病人说死亡90%、90%，这么感觉？这其中差别，
15: 你细品。 我觉得今天这个会大家说的特别像上堂有意义的授时间课。
11: 高段位的级别，你们这种青铜选手，你们可能做不到啊。那我给你们说点简单的。哎呦。

0: 刘书记，刘书记，刘书记，我刚好路过这儿，听见你们讨论的很热闹，继续啊，怎么说了？
1: 刘书记，您给大家说几句吧。
0: 我还是找个人先替我来说几句啊，张晨，要不你给大家说说你的体会？
2: 好，那我也跟大家分享两个我当医生以来经历的让我难忘的事儿。大学刚毕业，我实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农民大爷，他得的是先天的心脏畸形，这个病在乡下看不了，他就东拼西凑借了好多钱，挂了市里头他觉得最好的专家的号，那个人呢就是我的代教老师。 但是当时那个代教老师呢太有名气了，这个慕名而来的患者特别多，每天都有50到80个号。他看了这个患者的检查结果，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来晚了。”

0: 어머 저기 어려.
1: 俺昆山南国到这边，嗯，不拉这边安嘞，不拉
0: 青冈
1: 嘞，不拉我们做青冈的人，这里不拉你让去，喀山、金山去休息去吧。我带这里刚从那出远门的了，来噻来噻，那，但都昆山明显大，看个太阳了呗。来
2: 有的。
1: 来噻来，我们这羊年多些了是吧？来南部的些了。
3: 分家是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各地的基层法院承担着大量此类案件的调解和诉讼工作。次日，法官的突然来访，老人有些局促。事关自己的家庭，他更希望最终由自己解决。次人欧珠今年已经74岁了。门口的树是他亲手种下的，在庞基普村这样贫瘠的高地，能把树种活异常困难。就像几十年辛苦经营的家，他希望一家人能永远枝繁叶茂，不要分开。
4: 在第一次调解过程当中，他们都会表示没有这个调解的这个意向，然后我们再会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吸收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问题。
3: 传统观念的转变总是很难，德吉扬宗决定留给老人足够的冷静期。大多数人对法官都有危坐公堂之上的刻板印象，殊不知西藏的基层法官常年穿梭在农田牧场、旷野山谷，为百姓送去法律之光的照拂。
1: 我都创作人刚才说呢，首先个这些人呗是吧？就那里面龙北明恰山了是吧？这些是明恰山些人呗，过来人呢，这些
3: 人。一场草原聚会式的流动法庭或法律宣讲，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农户的命运。
4: 我有给刚才说错话也可以了，什么都干不着。不过大瓜这些刚才说金山初步学校金山进了大瓜爹爹奶奶，然后不过可以生产的，可以爹爹然后。那就去报了吧，爹爹姐，你先做给他来，怎么不过来？上单肯定做，上单去，吃不着是呗？
5: 他今天出国没得吃，第二天做那看子下几台机，就看子心情么上不着瘾的。
4: 四人入老人跟他们的儿媳单纯观念上的不同，自己的照料下健康的成长。
3: 老人最终做出让步，将孙女的抚养权交给儿媳。
6: 其实我更多的希望是通过去调解把这个案子处理好，而不是判决，因为我觉得判决的话有的时候达不到这个案件治疗的这么一个情况，只有调解以后才能真正做到案件治疗。
7: 过来，咱们请你拿抹布把桌子上擦一下，来，手手放过来，好，抓住，抓过来，好。
3: 开园不到3年，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凡事亲力亲为，逐一确立标准，做出示范。夫妻俩有分歧，也有协作，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幼儿园的工作琐碎繁杂，但在拉姆眼里，孩子的事儿都是天大的事儿，每个细节都不容忽视。
8: 标签上面名字几号拿来的，几号拿走。那老师要把这个加强了，各方面还会要求自己多一点，都会亲力亲为，每一个岗位我都做过，带着老师做。
9: 满足我好像只定了3个，
8: 这是瓦足。
3: 再过一周，幼儿园将迎来第3个儿童节。白马拉姆希望幼儿园每一个儿童节都能留给小朋友一段七彩的梦。
8: 酥油茶的话，明天

0: 天的话，在那边买食材就买茶叶、奶粉、盐。
1: 去年做了梦回大唐的主题，今年他希望领着孩子认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2: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机会，就是说很好的通过六一儿童节的这个机会，把我们园所里面的很好的点展现出去。
3: 每一层楼派一个安全员是吧？就是巡逻，走廊上，然后各个空教室。
2: 挂高一点，本来这种东西要挂高。
1: 准备工作就像完成一张拼图，在最终呈现前需要综合考量，精心布局，每一个环节都关联着另一些环节。这是幼儿园第一次邀请所有家长参加主题活动，对白马拉姆来说，这是幼儿园工作在家长面前的集中检验。一家人聚在一起，像一艘船停靠在了港湾。这是事业的起点，也是人生的归属。
4: 欢迎来到我们特殊礼大园，欢迎
2: 参
4: 加我们的六一。
2: 把这种当归，这里面我投入了有16种的药材，我们没有人工干预，很多让它自己驯化，适应这块土地。
1: 有些种苗还在生根发芽，而第一季培育的灵芝已到了收获的季节。这将是白马拉姆和黄文清另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
2: 这长得很好哎，你看它的盖子都可以了。没不了，你这边下雪啊，没不了，影响卖的。
5: 是你不管吧？
2: 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做下来的话，能够回来给我们乡里面的人，不只是我们乡里面的人啊，我们县里面的人，甚至我们邻着地区的呢，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嘞？男人，啊，我觉得我做到了。
1: 每一颗精心孕育的种苗都根植于泥土，每一个生命都是辛勤和巧合的结晶，每一种成长都浸透着坚守和真挚，充盈着对明天的期许。看似无法相容的两条河都流向了海洋，再荒凉的大地也会在春天醒来。向阳而生的人们在某个特定的时空心生莲花，和未来相遇。你好，新西藏。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啊！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
1: 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

0: 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笑>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来了来了，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1: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谢谢妈妈，我跟你说卡号。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您说，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0: 你还是先汇钱吧。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
1: 专业化游泳教学，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有优质暑期公益教育资源。全媒体记者于杰、单佳玉报道。今年上半年，区消防部门对部分企业、学校、商场、办公楼等场所存在的消防隐患进行了查处。这些问题后续的整改情况如何？隐患是否已经根除？近日，区消防救援局对前期存在消防安全问题的企业进行了回访。今年春节后，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开展节后复工复产的入企指导，发现某大型制药企业消防控制室的消防控制器维护不到位，启动消防栓后没有反馈信号等。此次回访，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妥善处置。不过，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在现场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喷淋柴油泵无法启动，
2: 柴油泵启动不了了。
1: 另一家化工企业之前在厨房区域发现了众多消防安全隐患，这次回访发现企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整改，但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发现这批新的应急照明灯是三无产品，断电后只能亮几分钟就熄灭了。
2: 它理论上它就着了火以后，这个前电断，它要保证1个小时的照明强度。现在我们断了电，倒没电了。
3: 下一步我马上这个让他们下午就去市区去买来好的买来，我马上把它换上去啊，这最多2天时间我全部给它整改好。那我把整个办公区的灯我都会检查一下，好，我全部给它，如果不好的我全部给它换掉。
1: 相比企业，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化学实验室之前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得更到位。之前实验室的消防沙用的是可能成为助燃剂和爆炸源的海沙，现在已经更换为干燥洁净的黄沙。化学分析实验室内没有再看见有其他易燃的杂物堆放，甲类仓库墙上的孔洞已封堵，线路也按防爆的规定进行了穿管。化学品出入库记录与实际不符的原因也已经查清，并重新进行了登记。
4: 就是之前呢，因为它这个系统我们是后面再购入的，然后我们试剂存储的时候有一些试剂就已经

0: 用过了，用了一定的量了，然后存储的时候，我们规格录入的时候就按照瓶子上的这种满瓶的这种规格录入的，这个可能我们对这个系统的理解有点偏差，就是后面呢我们也进行了调整，我们基本上也都重新所有的都梳理过了。
1: 此外，四月底，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还对部分办公楼消防控制室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走访。在德胜大厦消控室，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启动消火栓泵和喷淋泵，但系统一直显示无法正常启泵，消防专用电话也打不通。这次回访，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重新测试，发现消火栓泵和喷淋泵都能正常启动，系统也有反馈。消控室加装了水泵房的专线电话，以替代破损的消防专用电话。面对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的各种提问，消控室工作人员都能一一应答，消控室整体运行良好。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来到慈源小镇，为在此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开展暑期消防安全培训，并组织学生开展火灾逃生演练，为学生的暑期安全保驾护航。
1: 活动首先在慈源文化小镇研学大楼报告厅举行，区消防救援局三级指挥长焦志高为参加活动的中学生们普及了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并通过视频实例让在座学生充分了解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还耐心与学生们一对一交流，解答疑问。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回到寝室，准备火灾逃生演练。随着楼道里的消防警报响起，身处寝室的学生们迅速冲出房门，按规定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有序从安全通道下楼到指定的地点集合，演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后，消防队员还带领学生们来到户外，耐心指导他们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据悉，每年暑假是学生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尤其是用火用电安全特别需要家长和社会的关注。为此，区消防安全救援局每年暑期时间都要组织多次针对学生的消防安全培训，努力让学生们过上安全的假期。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四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曹娥江边开露天 KTV， 这种氛围感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娥江两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礼物，出发！
3: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4: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3: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泡西奥水库啦。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

开露天 KTV， 这种氛围感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鹅江两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接下来由文文带大家一起解锁整趟旅程。边上还有莲花市集，买一束。

我们已经开船了，两周年的航班果然别具一格，蓝色主题的气球让人感觉更加灵动和清新了。

0: 牵我的手，二踏前，
1: 怒吹江风，听现场甲板音乐会，吃蛋糕，这简直就是上娱浪漫天花板。

0: 是今年周年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我给大家捋个明白。
1: 一，7月8日到8月31日，应届生双人同行均98元。二，7月8日到8月31日，老客户凭购票记录78元夜游票。
2: 航程结束了，两位下。

0: 这个夏天想看江景、听音乐会、逛集市的朋友们，就来我们漫游鹅江活动，持续到8月底，错过真的要等一年喽。那么我们江上见喽！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

错，牙哥叔叔我来了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到站了，原来送快递不是那么的容易，好辛苦哦。50+50=100，100+10=110，今还差400。

呀，五十，五十，五十，十。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1: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0: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泡西奥水库
1: 啦。
0: 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感受我们的自然能量充电站。
2: 你去吧。

0: 好有一个盖章点，集齐五个印章呢，就可以再来一次。让我们赶紧打一个卡。
1: 好了，盖好第一个之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0: 走。谢谢，你看，这边工作人员还很贴心的准备了防蚊贴，跟一个丑恐恐龙。
2: 谢谢。
0: 我觉得那么可爱。
3: 那么可爱。
0: 哎，小潘，你看这个水翠翠绿绿的，还倒映着两边竹林的影子，特别好。
2: 对，周末来这发发呆，感觉很舒服的。
0: 对，我都不想走了，吹着这个风，看着这个水。
2: 小风一吹，
0: 麻死你恨。
2: 麻死呗。
0: 你看这个光透过这个竹篱洒下来还挺有味道的，
2: 一闪一闪的感觉。嗯，对，
0: 在城市里待久了其实很需要有这样子一个可以放松的地方。
2: 这个喷雾一吹，感觉又凉爽了一度。
0: 是的，还有一种秘境寻宝的那种神秘感。
2: 对，这里没有过多的商业化改造，简简单单的反而更舒服。这边还有潜水区，供我们小朋友们在里面吸水玩耍，
0: 大朋友也可以玩。
2: 对，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夏天怎么能少了玩水呢？
2: 对呀、啊，哇，你看，你一开始滑起来了。
0: 哦，可以划船那边。谁说夏天就一定要在空调房里面闷着的？来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再吹吹小风。哇，
2: 这一阵风吹过来。

0: 太舒服了。
1: 还是适当的要出一下汗的，再放空一下。
0: 重点就是放空。
1: 放空。
0: 好，发呆。假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在苗民在这里上朝雨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在苗民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

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这句话是朱其兵在整个访谈中反复让我们感受到的核心。他是上虞东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电子工程专业。2008年，朱其兵开始创业，如今他所创立的企业旗下拥有秦龙 IT 基础架构、玉盾信息安全、盼盼智能批阅三大业务品牌。2026年5月，天南地北上虞人栏目组。

0: 来到上海松江区，走进朱其冰的企业，聆听他讲述自己的事业成长故事。
1: 您目前啊，因为也是作为这个科技计算机公司的一个董事长，那您的话，主要的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业务范围大概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先？
2: 其实也谈不上董事长，就总经理吧，就是要亲力亲为，很多事情还是我们还是比较扁平化管理，所以事情也是蛮多的，各个方面，我要管钱、管人，还要管业务啊，三条线，还有对内的话，我还得管管理嘛，然后有的时候还得保客户。
1: 每天的这个工作压力会比较大。
2: 对，我们这个行业，对，一直是这样子。
1: 哪一些工作是你每天雷打不动的日常需要完成的呢？
2: 雷打不动的内部的管理，因为我是扁平化管理，很多的审批啊都要经过我，就是我做决策，
1: 就到现在依旧是亲力亲为的一个状态了，相当于。
2: 对，我比较后悔没有培养人才嘛，人才的培养比较慢。
1: 那你有计算过吗？可能投入在这个工作上的时间，一天里的话大概占比占到了多少？
2: 10到12个小时要的。
0: 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坚持不是靠一时的激情，而是需要一个很早就种下的信念。
1: 那您的话，其实在这个领域也是待了很久，耕耘这么多年。那最初我们了解到您的话，其实是这个浙大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的。
2: 对，
1: 很好奇啊，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进入这个专业读书呢？
2: 其实我自己选的不是这个专业，我选的是哲学系。
1: 跨度有点大。
2: 对，我父母说工作不好找，哲学的啊。那我自己数理化也学得还可以，所以就选择了工科。
1: 那在这个了解、不断的了解、不断的学习过程中，会建立对这种电子工程它的一个这种热爱，或者说这种好奇心吗？慢慢的
2: 会有，但是我更多的感受到的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当时我们的国家的电子产业其实是蛮落后的，就是所有的芯片其实都是在美国那边掌握的，欧美掌握的。我们做的电子产品实际上都是一些组装。所以蛮受打击的，所以后来我想出来毕业以后做芯片。在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立志还是比较早的，就很早就找到自己的方向。这有可能跟我的家庭或者我们家乡的氛围有关。我们浙江很多都喜欢创业，所以在大学的时候我就想过要自己创业。
0: 从浙大毕业后，朱其冰如愿做了芯片设计相关的工程师，很快他就进行了第一次创业尝试。但结果却让他碰了壁，这次挫折让他明白了，想要创业成功，光有技术是不够的。于是，技术端和销售端他都亲自走了一遍。2008年，他再次出发。
1: 在跑订单的过程当中的话，会不会遇到一些阻碍呢？就可能跑业务的时候
2: 会有，就你公司小嘛，你得有些打动客户的一些地方。
1: 那您会觉得您是凭借什么去打动他们的呢？
2: 就是技术服务，因为我那个客户也是蛮大的客户，他们就是搞不定，其他大公司也搞不定，反正也没人帮他搞定，结果我把他搞定了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困扰了他们大概一个月，他们也蛮着急的，他们项目得上，我在很短时间内把他们问题解决了，就拿到了一个订单。
1: 现在目前这个公司的业务板块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分享一下呢？主要是涉及到哪些内容呢？
2: 我们核心业务主要有三块，有一块已经独立出去了，就我们已经孵化出来，就盼盼是我们原来的创新业务，现在已经孵化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司、独立的品牌。
1: 那还有两块业务是？
2: 还有一块是我从2008年创业一直有的一个传统业务，做定制的硬件，硬件和软件结合，帮一些客户软件企业做他们需要的一个定制的计算平台，然后这一块引申出来的，现在我们做国产化嘛，做一些基础的大模型的智能平台，各个企业都会用到。
0: 技术是朱其冰最硬的底牌，而这张底牌被他用在了一个又一个客户身上，慢慢积累成了今天的顺源科技。
2: 这个就是我们盼盼机器人的一台设备，它可以把学生的作业扫描进去以后，然后上传到我们的云端，用算力把学生的作业自动的批出来。我们在改完作业的同时，可以把每个学生他的错题集、他的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用 AI 把它分析出来。那再往下走，我可以做到每个人的作业是个性化的，可以做到精准教学、因材施教，这就是我们这个设备带来的一个价值。
1: 就更高效了，这个。
2: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这个产品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啊，在全国各地推广。
1: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演示一下具体的是怎么样的操作呢？
3: 可以，然后那我就来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机器在使用的时候该如何操作。首先来看到我们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主界面。然后。

0: 们老师要使用的时候呢，可以首先切换我们老师自己的账号，我们每位老师呢都有属于自己的账号，然后切换完成之后呢，老师就可以在这里面点击我们这个模块 AIP 月，然后点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好我们对应的要批改的班级，然后学科以及练习类型，然后选择好之后点击下一步，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样卷试卷两个都扫描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下方的扫描学生卷，无论是我们一个班还是两个班的试卷呢，都可以一起放到这里来，只要它纸张的厚度不超过这个纸张限高位，就都是可以一次性放进来的，然后就会自己扫描，然后点击这里的开始扫描。这个任务呢，就是已经开始批阅中了。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可以，老师就可以去上课或者是去工作，不需要在这里一直等待，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有老师绑定了我们小程序以后呢，我们的系统会给老师的手机推送消息，就告诉我们老师我的任务批改完成了，那么老师再挑一个课间或者是空余的时间，我们再过来打印，然后就可以了。
1: 那比如说一个班的话可能40个人，那这40个人的话批完他们的作业大概需要花费多长时间呢？
0: 就拿一个班40位同学来算的话，我们正常的批阅速度是10分钟，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班40份同学他都批改完成，
1: 就是完整的这个作业都能批改完了。
0: 对对，都改完、
1: 那还是蛮快的。
0: 是这个 AI 算力嘛，肯定还是速度是比正常老师手动批改要快很多的。
1: 刚才的话也是看了这台这个机器的一个演示，那我很好奇的话，当初为什么会把这个批改这个智能批阅作为一个主要的一个发展方向呢？
2: 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正好有朋友跑过来说，问我们公司能不能开发一个批改考试的。但批改考试这个产品呢，因为考试嘛频次没有那么高，一个月一次嘛。那我们说我们干脆来个挑战一点的，人工智能实在到了，我们就帮老师每天把这个批作业这些事情把它自动化掉。就这么个想法，我这么做了一个尝试，我觉得也蛮好的。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找 AR 落地的场景，我们觉得这个场景非常的不错，能够帮老师那减负嘛。
1: 所以是有这样的需求在，然后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方向。
2: 对。
1: 所以这个想法生成到这个产品最终落地的话，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2: 花了大概差不多半年时间吧。
1: 那这个的话，就是有经过比如说几代改版吗？还是说这一代就已经？非常成功了。
2: 一直在改，
1: 一直在改，现在还是在不断的精进。
2: 那肯定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子的。
3: 在朱其斌的描述下，盼盼机器人的落地似乎只是一件机缘巧合的事情，缘分的占比很大。但其实他早在几年前就带领公司团队一直寻找 AI 落地的方向。
1: 像我们的话，其实也是普通人，也是近几年才接触到 AI 的。那么像您呢，作为这个科技公司，那么在这个 AI 大范围的出现之前，是不是已经有过这方面的一些了解？
2: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内部讨论 AI 了，就那个时候。
1: 那当时的话是怎样的一个情形呢？
2: 当时我们觉得 AI 肯定是一个未来，但是在商业落地这个可能还在等一等。我们做的内部的计划就一直要瞄准这个方向，一直跟随，等到它机会来临。我们大的方向还是就是用科技来赋能各个行业大家的生活嘛，
1: 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理念，就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大众。
2: 对，对于我来讲，就是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积累公司的各种资源和能力，你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当你资源和能力不足的时候，那你都是想象嘛。最近就发生了一个，刚刚最近的，就是，那个我们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这个事件是在春节。我们在休假的时候，媒体上面国外的传出来，所以我们团队是第一时间第一天上班，我们就在短短大概3到1个星期之内把一个产品上线了，就卖了一批小龙虾。很多公司都还在放假的这个回来的适应期的时候，我们迅速的做了一波推广，我觉得大家这个团队精神还是可以的。
1: 那么您在目前在管理这个团队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比较看重什么东西呢？
2: 我觉得就是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是我最关注的。因为企业要走得远的话，还是依托于人的。
1: 这样一路走过来的话，那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动力，或者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你能够坚持下来走到现在呢？
2: 我还是有目标的嘛，那你就顺着这个目标一直走，
1: 就很清晰，顺着目标一起走，
2: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1: 那您觉得就是可能未来3到5年，那我们主要走的一个大的方向会是什么呢？
2: 我希望做成一个在智能时代里面一个

0: 一个基础架构的一个提供者。
1: 从上虞走出去，到浙大求学深造，再到上海扎根创业，朱其冰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对技术的执着和对目标的坚持，一步步走出来的故事。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但那种每天10到12小时一直在改的日常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智能时代的大潮里，他选择做那个基础架构的提供者，用科技赋能各行各业。而更打动人心的是他身上那种上虞人特有的务实与韧劲儿，目标定下来了就不回头，一直走下去。正如他自己所说，
0: 一直走下去嘛，就这样的。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这厂子这都没人了，下岗了你还老溜达啥呀？上这有感情呗，那很多东西也在这呢。你说这个，跟我多少年了，比岁数分都亲。妈呀！
1: 再说你妈这工具有啥用？咱爸那一身好手艺，你也没继承下来，你还拿它摆上啊？
0: 啥玩意儿没继承下来？我这车钱保电焊，我样样精通，全跟咱爸学的。那是我前工，我跟你讲，我六级。
2: 哎呦我这。我发现你这人啊，八面玲珑的一天。当咱妈面吧，说随咱妈；反正到这又家又随咱爸了，行不行？你呀、啊，这厂就是黄了，不黄，我看你能当厂长。
0: 啥也不懂，我这都是取优点长。
2: 既然你自己说那么厉害，我考考你呗。

0: 看看这个，这个你能不能做？这啥玩意儿？这洗煤的，什么洗煤的？人洗字不认字啊！手磨咖啡机，咖啡机，
1: 手磨咖啡，这是咖啡是啥？
0: 咖啡就现在，我这上上海啊，大家伙讲究的都喝那个，一冲出来。
1: 喝点苦的，但是这玩意儿很香，哎，你就很讲究，拉倒吧，这洗煤你给人喝坏了，你给人家。
0: 告诉你，咖啡喝的嘛，怎么着？你说那玩意儿像蹦爆米花的都比说像，还洗煤的，拿什么洗煤？
1: 那你这你给我个图片，这我就不知道原理是咋整的。
0: 不，你就甭考虑原理，你给我把那样做出来就行。你整不了，不行，不整。
1: 怎么能怎么不了呢？
0: 等劲儿。
1: 好像你手艺的时候到了，这家伙自己还含糊了。
0: 这什么含糊啥玩意儿？圈着我呢，
1: 没圈了你，还给我。

0: 好啊，你们呐，你们真是锦宏泳装厂的大功臣呐！
1: 你这不坑我表弟呢吗？哎，孙师傅，就你那表弟，假为民少坑我二哥了。再说了，怎么就坑他了呢？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知道啊？
2: 那咖啡店挣不挣钱，你心里没数啊？
3: 行行，魏少，行，少说两句啊。我跟你说，这节骨眼上啊，能帮点啥就帮点啥，别多说话啊。等这个南关渡过去之后，老二啥人也不是不知道啊，都不能亏待大伙儿。
2: 嫂子，我跟你说啊，为民干这个事儿真是一个新的商机，不一定赔钱，啊，新生事物，万一他赚钱了，你还得感谢我呢。
3: 就是。
2: 再说我现在首要的目的啊，是要请设计师。
4: 到时候魏民买卖不好，我再收回来，我不让他赔一分钱还不行吗？
3: 是，不是老二那啥，这咖啡店也有了，设计师能来不？差不多，
4: 出发，走，来，嫂子，给，好嘞。
5: 别吃了，
4: 你说这玩意儿嚼的，我还磨蹭啥呀？
2: 魏民呢？魏民，
4: 啊，
2: 来来来。
4: 哎呀，二哥你可来了，我的妈！你看他给你带啥了，大哥？来，啊，
5: 这个叫那个手磨咖啡机，哎，来来来，
4: 下来，这咖啡豆这糖拿不了，我给你拿吧。
5: 哎，这咖啡豆，
4: 来，走啊，看看你姐给你整那个，
5: 不乐福。谢谢谢谢大哥，不是姐夫。
6: 泡一杯吧，泡一杯，
7: 长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现在范正中错误的企业不少啊，您放心，我会尽全力帮你解决的啊。
1: 哎，谢谢马教授。马教授，饿不饿？咱上桌吃点菜，这都是我们东北的特色菜。
0: 哎呦，你看这一大桌子，以后别这么铺张浪费啊！我是来工作的，咱们工作为主，好吗？
1: 那我们也得尽个地主之谊嘛。

0: 这不是喝鸡零鸡零的，这怎么？不是，这不是对吗？这都是能挣钱啊！
1: 不是，怎么不对？那老二说对，这不能不对呀。我尝一口呗。
0: 哎，这味儿，这味儿这么熟呢，好像在哪喝过。 哎，别动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好像就是昨天喝了呢。就我看啊，这味儿啊，这味儿就好像就在旁边。孙淑芬洗脚水味儿。

0: 你喝过是怎么的？不是他洗脚有时候崩我嘴里了。你瞎说什么玩意儿呢，彭锦东？
1: 你看你不信你尝尝，
0: 尝尝，这味儿我太知道了，还真有点。你看。
2: 秀，你尝，
3: 我不尝，你让他俩说的那个恶心，你忘了他有脚气了？哎呀，像不是是。哎呀，
2: 那更恶心了。兄弟，你来一口，
3: 我尝尝。
2: 不挺好喝的吗？
1: 你看，能喝惯了，能好喝的。
2: 我有鼻炎。
1: 喝啥玩意儿都一个味儿。哎，罗谢，你要是得意这个味儿，你就上我家去，大嫂管够。你什么你？
2: 行。哎，
1: 各位别闹了，二哥你快，你喝，你快来。
2: 这玩意儿确实，你闻起来它就是那个味儿啊，刚一。
1: 哎，不对，你看，我就说那什么，你，哎，糖搁这放干啥的呀？你得往里放点糖。你这，
2: 哎呀，这玩意儿对疼啊。
1: 我看，放这是糖哈，
2: 分味儿行。嗯，让你放杯里的，不是让你含着的。啊，你怎么还含上了呢？啊，对里呀。哎呀妈呀！不，自己的怕啥呢？我这真恶心，你们这两口日子。来，我再尝，我这样。哎，
1: 嗯，
2: 真恶心。
1: 味儿来了，
2: 怎么样？味儿行了，
1: 来了吧？是吧？
2: 来。 这不就是孙淑芬洗脚水兑糖了吗？你别听他们的，你就这好东西，你就赶紧开吧。我回去我整个相机，我把小卷啥准备准备，赶紧挣钱。你还
1: 什么准备开业？
2: 肯定挣钱，你还
1: 什么准备开业？
2: 你就等算钱吧，魏民啊！
1: 这
2: 我不喝了。
1: 行，魏民，这味儿很多人都能得意，你看我就喜欢，准备开业。
4: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女的们、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转眼间十几载，威民已双鬓渐白。 开业承喜，无边春色融融乐，举业有方，不尽财源滚来了，滚着来，滚啊滚滚来，今天我免费请大家畅饮。
1: 啊！别动，来，妹妹来，我给你照张相，搁这开业了，来，别动啊。
5: 哎呀，
1: 精神啊！肚子收收收！哎，来，等一下，我拍一下人群。你这样式给咱做广告吗？不是。
5: 哎，sorry。哎，你，哎，
1: 爸，快快快快！你来干啥了？你这玩意儿你喝不惯。
5: 哎呀，喝不惯，我常喝这玩意儿，
1: 知道不？
5: 常喝。
1: 对呀，你喝过？ 我这六几年，我不是出差去沈阳吗？到那俩没别的喝，天天就喝这玩意儿。大家，
2: 你记差了，你喝是中药渣子吗？
5: 什么中药渣？反正就都有点苦。但是还可以。
1: 你再说你拿这玩意儿，你过来盛啥来了？
5: 这不实惠吗？你就整一缸就喝吧，你整那这那行。
1: 你喝啤酒来拿缸子，你可真行。
5: 哎呀，你快给我整满吧，你别废话了。
1: 那你进去，让他先进去吧。
5: 我先，魏明，给我整满。
1: 啊，哎呦，你给我整满啊！这玩意儿，
2: 进吧，进吧，大家伙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靳东哥，
1: 咋的了？
0: 我睡不着啊。
1: 就像我能睡着似的。
0: 那咋整啊？
1: 凤儿
0: 啊，
1: 赏月啊，咱俩。
0: 你赏什么玩意儿月？我这心突突呢。

0: 这家伙没给我喝些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一宿又睡不着觉。哎，你昨晚几点睡的？我大清早啊，4点才睡。你呢？
1: 你可别提了，哎呀我的妈！我一宿都没睡着啊，这到现在我都精神了。你看，
0: 你说他那里搁的啥玩意儿啊？
2: 当谁知道呢？哎，
0: 你说他那咖啡哈，那劲儿也太大了。
1: 那可不是咋的？这，
2: 唐小姐，您看。
1: 这个就是那个卫民咖啡厅，还挺特别，还行吧。唐小姐，有个事儿我必须得跟您道歉。在咱们上次聊天的时候，这个卫民咖啡厅根本都不存在，是我编的。 我们是在利用这段时间进设备、搞装修。为了您，我们把这个卫民咖啡厅开了起来。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呢，我们是想表达我们的诚意；第二是，也让您看看我们星城泳装人的行动力。彭先生。
3: 你都这么做了，你让我还说点什么呢？那唐小姐，就算是您答应了呗。
1: 星城，刚好我也没去过。来来来，唐小姐，你看看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古城，哎，就在古城当中坐落这么一个咖啡厅，你看看这装潢怎么样？魏民呢？
4: 哎，
1: 魏民，
4: 哎呦，
1: 来来来，快快快快，哎，
4: 我来。
5: 那个，来，
1: 唐小姐，魏明，我给你介绍一下子。哎，
4: 唐小姐，唐宛如小姐。
5: 名字如雷贯耳。哎，
4: 老听到了。你好，唐小姐，我是魏明咖啡厅的创始人贾薇敏。哈哈哈，薇敏
5: 就是我，我就是薇敏。
1: 这名还挺有劲儿。
4: 是他，人也有意思。
5: 那你给翻译一下子，这是怎么有趣？
4: 薇敏，
1: 这个英文单词的意思是妇女啊。
4: 对，我就是妇女。
1: 那个，那什么，你起来点，我领上这来看看来。就这一块，唐小姐以后啊，就是你咱们咔就在这搞创作、设计，一组组设。以后唐小姐来了以后啊，都好好的安排，这都咱自己的，好朋友贵宾啊，你们就给进，啊，干啥干啥干啥干啥。
4: 什么玩意儿？薇敏就是妇女啊。哎呀。
1: 没啥意思，薇敏的翻译就是啥的，贵妇，就是人国外有身份的贵妇人，下午喝点茶呀，整点咖啡啥的，一样。
4: 你看她那穿着打扮，就是贵妇。
1: 你看你看不出来吗？我养的行。
4: 这唐小姐跟弟妹一比，你这，
1: 我挣钱我也给她打扮，
4: 弟妹也挺好。哎，跟你气质差。关键你这一个人坐那么长桌呢，还给她专属，这啥意思？
1: 人家是贵宾来，这给专属不是不给你钱，不给你拉客来了吗？你要不行，我就给领茶馆一样，人搁哪儿都能创作。啥玩意儿？
4: 别找人身份的。
1: 那你瞎掺和啥呀？搁这儿。
3: 哎，唐小姐，我二哥对我特别好。
1: 小鹏，那什么，那个魏民，你给上杯咖啡，啊，以后唐小姐来以后账全记我身上啊，你们就该要啥你们都得给努力啊。
3: Mr. Sir， Wonderful 二，来5杯咖啡。
6: 好嘞，
1: 你当你老婆婆。

0: 小姐，坐你。干啥呀？一个人能喝了5杯咖啡吗？你这个喝中毒了？
1: 二哥来了请客，那俺们不也得喝一杯？
0: 那搁我这算呢？啊！

0: 账上冻着呢，谁也帮不上啥忙。
1: 锦溪，锦溪，
2: 韩大哥，嘿，
1: 哟，都在。
2: 韩大哥，
1: 过来瞅瞅
2: 啊。
1: 那啥，我这儿呢，有10000块钱，拿着。
2: 哟，你这是特意跑来给我送钱来了？
1: 借啊，这个词儿你得用得严谨啊，借。
0: 谭大哥，那你还能借咱29万不？
1: 你看我长得像29万不像？锦溪啊，作为主管领导，我必须要继续支持冻结你的资金。但作为朋友，咱这老些年了，我咋的也得伸把手。这钱也不多，算是我一个心意吧。同时，也算是支持你们的一个态度啊！
2: 啊，韩大哥，谢谢你啊！
1: 谢啥呀？那行，我回去了啊！啊，
2: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我送送你，正好跟你聊会儿。
0: 谢谢韩大哥。
1: 走。

0: 吃呢。
1: 啊，你咋来了呢？
0: 给你们加点料。哎，你看，来，豆浆拿铁喝吧。
1: 连拿铁都放牛奶，你搁这整个豆浆？你不是你干啥？你要大早上起来呀、啊？
0: 啥也干不了了，现在废了又。二哥二嫂啊，救救魏明嘛！你说那咖啡馆啊，看不下去了，太惨了也。从开业那天去那几个人，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了。啊，有一个人。你们那位唐小姐，她是一天点一杯，一坐一下午，有的时候还包天儿。你说我这咖啡馆好像给她一个人开的，不行了。二哥二嫂，你们帮支支招吧。特别二嫂，你念过大学，见识得多。我那咖啡馆咋整啊？那当初你还说了呢。但凡谁要干，谁就是星城咖啡界的领头羊，就是你说。
1: 那领头羊下生下来就是领头羊啊，啊，那不得先生下来，完了长毛，长大了以后是吧，就有这个实力了。你慢慢的一个过程，他才能当上领头羊。你上来就领头羊，你该你的。
0: 那往后咋整啊，二嫂？
2: 你二哥说这话没忽悠你。这所有新起的买卖，你想啊，它都需要一个培养的过程，那需要时间，是吧？那像我弟他们这帮年轻人，他们对所有新鲜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你要是能把他们培养成你的目标客户，那你想这以后生意能不好吗？
0: 对啊，哼，他们年轻，他们能接受，那我再听听。
1: 你这说好了，就这么地吧。
0: 但我这一桶啊，一共带来五杯咖啡，一杯5块钱，5.25，结下款嘛，毕竟都到杯里了。
1: 我是来干啥来了？要钱来了这是。行，今天我照顾你，省你啊，给你30吧。
0: 哎呦，我二哥还厉害，全大票兜里。
3: 一天。
0: 行。嗯。那啥，吃饭吧。
1: 这家又不上火又吃饭了，你喝呀。你一会儿喝这个，来来来，你尝啥味儿？你看你能不能？
0: 你不是有点苦涩，这玩意儿还是配牛奶。
4: 我告诉你老多头啊，这钱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
5: 凭啥呀？我聪明绝顶，不当你这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你脑子是缺点啥吧你？
4: 那我姐夫厂子黄了，我姐夫得跟着挨饿呀。你琢磨琢磨去。

0: 秀儿，妈，明天把这个给你二哥拿去。妈，你这过河的钱你就别往里添大坑了。
1: 过啥河呀？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再活个二三十年没问题。妈多了没有？就这些了，先给他拿去用啊。咱家现在虽然不在一个院子住了，但心得搁一起。 就算你二哥这次是错的，妈也得全力支持他。你说这个时候，家里人不搭把手，还等着谁搭呀？嗯，行了。
2: 妈，你说我这本来想让你劝我二哥的，这回可倒好了，你还把我给劝了。
3: 奶奶。

0: 别搁这晃了，这光光的眼晕。来来来，你坐下，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然，
2: 你给家里有多少钱？
1: 干啥呀？
0: 给老二拿去。
1: 靳东，你这不是在帮他，你是在害他。
0: 你看他一天老折腾折腾的，你不能眼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哎呀，让他折腾吧，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这历史也证明他不听我的是对的，要不然他也没有这么大出息。那啥，那个我这当大哥的，是吧？我得支持。你家里有多少钱？你先给老二拿一步。没有。
3: 什么就没有啊？你没有多，没有少吗？你把存折给我拿来，来，什么你就又没有？一说天你就没有，
1: 你拿出来。
3: 我跟你讲啊，我也是这家里的一员，我有知情权，
1: 给你知情权，来，你自己看。我睡觉了，你自己折腾吧。

0: 就这些啊？就这些，自己看。
1: 唐姐啊，真好啊，真好看。咱虽然是咱看不明白啊，这设计这什么，但是就看起来是真棒啊。
0: 不行，其实我还不满意，现在还差一个不完善的。
1: 这四个已经不错了。
0: 不可以的，我这个系列呢，总共是有5件作品，反差极大的，但凡缺一个都没有那个效果的。嘿，
1: 这俩人你们搞艺术有追求哈，这……哎，嗯，
0: 彭先生，要不你帮我这个系列想一个名字好不好？
1: 我就别帮着想名字，我们这没啥文化的，瞎想不出来啥。哎，
0: 没有文化，你有想法呀？说不定你取出来的名字更加生动呢。哦，
1: 那咱这是啥？
0: 啥意思啊？这几个，
1: 我这样跟你讲吧啊，我这个作品呢，它是这样，它一个系列，这个系列呢是按照5种花的颜色和特性来设计的。这5种花呢，分别是梅花、兰花、菊花、玫瑰花、百合花。它整体的造型呢，非常的有流线感，可以舒适的贴合在着装者的每一寸肌肉上。
0: 啊，每一寸肌肉。
1: 5种花，贴合在每一个寸肌肉上。五花肉。
2: 你能不能别弄呀？怎么能这么发热啊？
3: 不是，唐小姐，专业的事儿还得专交给你们，这专业的人办。
2: 你这么着，那个什么，你先忙了，我给你倒杯水啊。哎。哎呀，哟，黄
1: 先生
0: 怎么黑了？
2: 唐小姐别动，别动啊，等我弄。
3: 你快点，我害怕。
2: 这么一下啊，那个，哎。
0: 别怕，
1: 我们这个保险丝断了，我给接上。
2: 彭先生，我觉得你好厉害呀，你怎么什么都会呀？
1: 嗨，
2: 男人嘛，这到我们这岁数，什么活都得会，是吧？行，那您先忙着，我先打上了，我上楼去吧。
1: 啊，
0: 行，好，
2: 这么着，唐小姐啊，
0: 嗯，好，拜拜，
2: 拜拜。

0: 吓一跳是吧？是忙着呢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是这个厂子的领导。
1: 啊，那您归彭先生管吗？
0: 不，彭先生归我管。
1: 哦。
0: 那个姑娘。
1: 嗯。
0: 你是从上海来的吧？
1: 嗯，对呀。
0: 你看，一瞅就是大城市的人，气质各方面不一样。
1: 嗯。
0: 就比我们这小地方人强多了。那我冒昧的问一下，
1: 嗯，
0: 您今年贵庚？
1: 30多岁。
0: 要么说大城市啊，会保养。哎呀，孩子得10来岁了吧？
1: 哎，不是不是的，我还没有结婚，我连男朋友都没有。
0: 不应该呀，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那对象后边不得一帮一帮的呀？
1: 我这一直在忙事业，没有时间考虑。
0: 可也是啊，忙事业是对。哎，姑娘，那我问一下，这个你来到我们这个地方，你觉得这地方咋样？
1: 啊，说实话，我没来的时候真的觉得应该不会特别好，但是我真的没想到，我来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很好，尤其是这个地方的人真的特别好。就这么说吧，就像彭先生，他身上的那股朝气，还有那股干劲儿，我非常的喜欢，而且我特别特别欣赏他。
0: 哎呀，熟这个人呐，得这么说，我是从来不背后讲究人，但今天呢，我不得不说几句啊。就你认为这个彭先生特别好，实际我告诉你。你看走眼了，这个人是什么呢？表面光滑，但心里头脏。那你到这儿来，你说实话，你到这儿来给他设计，是不是白给他设计？他没给你钱吧？
1: 哎，不是啊，他给了我定金呢。
0: 给你定金了？
1: 对呀。
0: 哎呀，那就对了。他不给你定金，你怎么来呀？他不给你定金，你能相信他吗？这就是他的第一步。但是我也告诉你，也就是最后一步。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根本就没有钱，他是个穷光蛋。不瞒你说，姑娘啊，今天来，实际我是给他送钱来的。看着没有？2万块钱。姑娘，你可能会想，叔，你说他这么不好，你为什么还要给他拿钱？因为我跟他父亲呢，是从小光腚娃娃，一起长大。就从打他生下这个儿子以后啊，他父亲活拉让他给气死了，因为他不干正事儿啊。我也跟着生气，还管不了，他爹就这么就走了，挺屈。我今天为什么能来？我还告诉你一个原因，昨天晚上，他爸给我托梦了。在梦里呀，他爹就交代我，大兄弟啊。

0: 你呀、啊，看在我的面子上，再帮这小子最后一把吧。我就这么没有办法拿这两万块钱来。我不瞒你说，姑娘，这两万块钱我给他，我压根都没想要，我就白给他了。我为什么要跟你学这些？因为我觉得姑娘你是从大城市来的，有修养，有文化，有素质，又这么漂亮，但是你很单纯，我怕你上当受骗。你要能细数的话，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你回上海，别在这待。反正呢，我不多说了，孰轻孰重，姑娘，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再见。
1: 唐小姐要走？
2: 嗯，
1: 为啥呀？不知道谁跟他说的，说咱没有钱，说咱是骗子。那马教授呢？
2: 也要走呗。
1: 这可咋整呀？
3: 别咋整了，咱现在赶紧回厂子，看有多少钱就赶紧给人对付上吧，别让人走了啊。
2: 走。爸。
4: 爸。
5: 别叫我爸，我受不起。彭锦熙啊，你跟那个什么唐吉哥了什么德？就那唐小姐，你俩到底什么关系？我今天去厂子了啊！你们俩就在一个小屋里头，灯也关了，你俩说啥我全都听见了。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爸，你干啥呀你？你能不能不作了？
5: 我作不也是为了你吗？
1: 你今儿见唐小姐了，你是不是你跟她说的？说我们没有钱，说我们是骗子。
5: 是，怎么的？
1: 你。
3: 你侮辱我的人格，我现在暂且放在一边。我们几个现在天天忙的脚打后脑勺的，为了这个厂子弄得焦头烂额，怎么老是你上这来添乱来呢？啊，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去上海？我去了两次，我付出了多少你知道吗？我个大老爷们上人给人装孙子去，求爷爷告奶奶还看人脸子，好不容易给人弄回来，你现在给我弄走。我厂子黄了，你能不能负起责任？你能不能？太过分了你！
5: 跟谁喊呢？你的事还没说明白呢，你还想倒打一耙呀？不解释明白不好使，听着没有？

0: 这一共27万，也不够啊。不够，咱们再赶紧再凑凑吧。
1: 不是二哥，就算咱把人追回来了，人把事业图给咱了，那咱还有钱生产吗？先把眼前的问题解决，先把这留着再说啊。
0: 走。
2: 志玲，你们来干嘛呀？你们干嘛去？
3: 不追那设计师去吗？
4: 我们也去。
3: 对，你们这么多人干嘛呀？哎，
4: 赶紧吧，哥，咱们看看咱新城泳装人的诚意。
2: 你们这么多人弄得还打人家似的，快快看！
4: 魏明，罗先兄你来了。
3: 罗先，坐。
5: 好嘞，嫂子。
3: 这是我家魏民特意让我给你准备的。魏民，把你想到的事儿唠清楚，有事你喊我。找我干啥呀？我媳妇不说了吗？特意给你张罗的菜，吃饭。
5: 哪有心情吃？听说了。
3: 听说最近解析遇见了比较棘手的事儿。现在就挺棘手。那徐志玲、二胜、三胖，领着咱新城几十号做泳装的，陪着我姐夫去火车站拦着设计师呢。
5: 这个事儿我知道。哎，你挑点重点说吧。

0: 重点就是，市里面现在下了最后通牒了，如果没有再规定的时间内创造出自己的品牌，市里就要关停咱整个景洪的装厂，就全玩完了。
1: 好，现在事出了，最重要的是咱们怎么解决。
0: 解决就是，你得拿着钱，把那设计费、律师费如数交给人家。
1: 这样才能挽回我姐夫的信誉，那厂子不就盘活了吗？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得上我姐夫那儿去，没准能帮你拦着来呢。
2: 哎哎哎，回来！知道你着急，但总不能因为你着急，你把话说完了，不让别人说吧？我这还没发言呢，坐着没动啊。

0: 锦溪有事儿了，这个钱我拿。哎呀，你可别整这出啊！哎，
1: 明哥，你就是我亲哥，以后庸饶兄弟的，做牛做马咋的都行，我这命都是你的。
0: 哎，站着，回来，回来，坐这儿。 让你拿，你别抢，我把话说完。钱，我拿归拿，但是我把话说在前面。我拿这钱，一分利息都不要，我也不要他什么分红。我就想让他知道，这么多年的兄弟，风风雨雨走过来了。现在是想让你带道，我想跟你一块儿去。你说你这着急忙慌的。
2: 大晚上的，你自己拿这些钱能行吗？
3: 没棉，你这
4: 叫啥？
3: 哥，有2000000块钱，散了就够了。
4: 30000，多留10000，万一有用处呢？啊！
2: 真后悔，我跑了108000里来这儿，我现在一分钟都不想在这个城市待着。
3: 我也没想到。
4: 马教授，离火车站还有多远？
3: 应该快到了。
4: 马教授，唐小姐，等一等。唐小姐，唐小姐，唐小姐，马教授，你们先别走。马教授，唐小姐，钱我们拿来了，虽然少3万，但也有27万，都在这儿。我都说了不是钱的事儿。
3: 这是原则问题，唐小姐，怎么了？又原则问题？我们怎么了？
4: 你今天的老领导来找我了，他说你人品压根儿不行，说全兴城的人都躲着你走，像你这种人品不行、没有原则的人，我怎么可能跟你合作呢？我必须走。
3: 唐小姐，您走可以，但是有点话我得跟您说。第一，咖啡厅这个事儿，在上海我已经跟你坦白过了。 因为我觉得我们要合作，我们互相要坦诚，对吧？第二，是，这钱没凑够，还差3万块钱，但是我有决心，我也有信心，这3万块钱我无论如何不能欠你的，我得给您补上。第三，我没有老领导啊，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 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0: 停一下！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带头盔了。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带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
1: 那还要一点路嘞。
0: 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
2: 上于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 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

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我没有老领导啊，就是那个头上有一撮毛总掉那个。爸，唐小姐，说我什么都可以，但是我觉得质疑我的人品，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1: 唐小姐，你说这脑袋上有一撮毛的人，他是我爸。你看。
2: 全新城没有人躲着彭锦熙，大家都跟着他一块做生意呢。你看，这不大家都来了吗？是不是？我是。你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们就害怕了。你这不是钱还不够吗？
3: 唐小姐，够够够，够够够够，哎呦，哎，哎，可以吧？够够够，钱有钱。哎，不好意思啊，唐小姐。
2: 哎呀，你说王二哥这一天忙的，什么东西落？这些钱都落我这，快，欠你们27000是吧？这一共40000，3000还你们，然后这10000还多出来了，你说说，全都揣着，咱都揣着，来。啊，唐小姐，哎，那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唐小姐，如果你愿意留下来的话。
0: 维密咖啡厅，永远给你准备一杯热的咖啡。我考虑考虑吧。别考虑了，再留下吧。
4: 断工龄了，卖了。就是这一天，又是雇设计师，又是律师费，又缺布料的。我合计我帮他一把，我再凑点钱。我回来我跟你打个招呼，然后我着急给老二送钱去呢。

0: 我摸会儿。
1: 摸吧。摸完没？
0: 我还想数数呢。
1: 啥玩意儿？你数数啊？
0: 那咱家钱我为啥不数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钱。
1: 我也没见过呀。那老二不遇到难处了吗？现在吗？你说我这钱我不告诉你，是不是也不知道？那天老二遇到难处了，我当哥的帮一把。他现在翻过身，翻过身，钱再还咱俩，行不行？来，给我。
0: 哎呀，你妈，你抓着我手了，你拧我手了。
1: 来来来，给我来，
0: 你拧我手了，你松手，你松手，快疼疼疼疼，你松手，你也松手，我给你。
1: 这么个，你说就这么个缺德的，你说我怎么办呢？老二那边缺钱呢，搁这跟我闹，你赶紧把钱给我。
2: 不给。
1: 这个玩意儿，开门，哎。开门！
2: 我不开。
1: 什么？你不开？我着急送钱，什么你不开啊？开门！
2: 不。
1: 孙淑芬，你是不是疯了？你是不是病了？孙淑芬，我跟你说，老二现在着急用钱，咱不能这什么？

0: 你有事吗？
1: 我没事啊，我想陪你去办事儿。
2: 秦总，那个你也知道，我这糖尿病这些年了，是吧？这酒也不能喝。再说我这腿也不太得劲儿，是吧？能来就行了。那啥，那个我那边有点事儿，那个您先忙着，我先回去了。
3: 你咋了？你是也糖尿病啊，还是高血压，还是啥呀？
4: 谢谢啊，秦总。
3: 你说这些老人都是做泳装时间长了，变成老油条了，胃不饱。那些新的都特别好，明天我就组个局让他们来陪你吃饭，陪你喝酒，好吗，芳儿？来，咱哥俩喝一个。啊！
5: 你让他起来，
6: 不是吧？你听我跟你说，他现在求婚呢。
5: 跟谁呀？
7: 跟大嫂，跟谁？
5: 哎秀，没看着。啊哈哈！快，这吓我大跳！在这整，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的妈！这咋的了呢？我跪了！
8: 秀。你就答应我了呗。
4: 快起来！
8: 起来，答应没答应啊？
6: 你笨呢？你怎么？都让你起来了，你还说那么多废话？完蛋了！哎呀！哎呀妈呀！哎呀！
5: 罗叔，你这有啥想法啊？
8: 咋的？他这
6: 还叫扯淡啊！行，
8: 你说两句呗。
5: 哎，对，
9: 我就说一句。来，咱们今天是个喜庆日子，都把手里杯子拿起来啊！咱庆祝一下，
6: 来，
9: 咱们一起干一个，
8: 来，
9: 一二三，
8: 来。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们可不可以不要再给我寄东西了？我都吃不完了。
1: 我跟你说，你要是回成都，我就不给你寄。
0: 那你寄吧，你想咋个寄就咋个寄，想寄好多都寄好多。小谭，帮我盯着点小办公室动静啊！排到第几了？给我通风报个信儿。悠悠姐，哎，我现在出来了啊。悠姐，给。哟，
2: 一大早就能说话啊？
0: 地铁晚，别嫌弃啊。
2: 你还坐地铁呀？
0: 我肯定坐地铁，不然呢？
2: 我可听说那地铁里人挤的都脚不沾地儿，
0: 确实不沾地，我让人给杵起来了，都脚都离地不费鞋，没事。
2: 我还在想，这个时候叫你出来早午餐，会不会影响你在公司喊那个口号呀？
0: 不影响，我在家喊过了。
2: 哼哼，那你不用打卡呀？
0: 我跟你见面就相当于打卡，什么指示？我们悠姐。哦，
2: 亲爱的，哎，我告诉你，你可不能告诉别人。

0: 我手口如瓶。我老公今天早上出门，他居然没亲我。哎呦，
1: 这好大的事儿，这怎么弄？你说，
0: 什么怎么弄啊？我是觉得他好像变心了。哎，还有上次忘了给我挤牙膏那事儿，你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记得。哎呦，
0: 我这两天老琢磨这事儿，我这心脏都不舒服，要不你把那个医疗险再给我提高点吧。
2: 哎呦，我的姐呀，
0: 你这个医疗险配置已经非常充分了，你再多买就是浪费钱。你如果真是担心你老公变心的话，那你倒是可以购置一点储蓄险。
2: 储蓄险？
0: 哎，这个能保全你的财产。
2: 一听这保险的名字，你用金就挺高啊。那倒是，
1: 但是你不买也没事，反正我还能在这蹭顿饭。
0: 亲爱的，哎，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你说，
0: 你能不能调查一下我老公有没有那个财产转移？还有。
1: 他到底有多少个户头？每个户头有多少钱？你也帮我调查清楚，行吗？我又不是蝙蝠侠，我哪有这本事啊？
0: 你要是不帮我，那我以后不找你买保险了。
1: 反正你买的也够多了，那我就开动了啊！我反正我还蹭顿饭。
0: 啊，吃吧吃吧吃吧，都是给你点的。
1: 好嘞，又跟着我们优姐吃好的。
0: 那必须的。

0: 哇哦，千里迢迢痛红的母爱，有病啊！妈看你手机呢。
1: 你说你整天抱着个手机在这偷摸的捣鼓啥呢？你谈恋爱了？
0: 这不我谈恋爱，这不跟朋友聊天呢吗？
2: 你没有朋友啊？啊，你那朋友都搁峡谷里，是不是？
1: 你无不无聊？
3: 太痛了，母爱本尊正向北京狂奔，丁老师即将莅临毕业大戏。
4: 亲爱的奶妈，
5: 外卖来了，同志们，先休息一下，吃饭了。3点排练啊，大家赶紧吃完饭就回去休息。你不许迟到。
6: 放心吧，这次。
7: 学姐，我下午有戏剧概论，我怕点名。
5: 你们哪个老师啊？
7: 王老师。
5: 王老师，没事。下午第二节课他从来不点名，下了第一节课就。
7: 真的假的？
5: 放心吧，听我的，没事。
8: 是真红，像我一样。长痛不如短痛啦，你这确实是毕业大戏呀。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丹尼斯丹丹。今天呢，我是要给大家做一期关于粉底液的测评，大家已经期待很久了，是不是？四款学生党福利。它颜色就是会有一点点偏白啊，而且它的流动性是很强的啊，它都。
2: 23楼方毅是吧？
10: 哎，对对对，
2: 来给我，我给你拿上去。
10: 哦，方毅的同事，
2: 对对，我去23楼。
10: 啊，行。
9: 下一步进去。
2: 老大。
11: 老六啊，老六，坐坐坐。哎，你业绩焊在第六名，连进来汇报工作你都要排第六个。
2: 巧合，纯属巧合。
11: 哎，你来公司也6、7年了啊，今年多大了？
2: 33。
11: 不小。
2: 这一上来就提年纪，这有点扎心了。
11: 你是我一手带起来的，想当初为了一份保险还被客户气哭过。现在你看，独当一面，不错哦。
2: 今天不是绩效谈话是吧？这怎么还怀上旧了？您是不是上什么课程了？
11: 少平啊，跟你说正事，究竟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2: 我呀，未来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我觉得。
11: 就不想再往前走走？会上咱们说过，我们准备在成都开一家分公司。现在呢，还没有找到分公司负责人的合适人选，想从外边挖一个吧，还不如就在下面的骨干里头提拔一个，既了解公司整个运作体系，又对我们的未来发展了如指掌的人。我们想来想去，你最合适。
2: 你跟前五个也是这么说的吧？
11: 少来，公司未来会在全国各地开分公司，但成都很重要，它是近几年异军突起的新一线城市，是我们必须拿下的墙头堡。

0: 作为老员工，挑这副重担，应该义不容辞吧？嗯，关键我现在……别，
1: 关键你还是成都人，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你。
0: 不，我现在地利人和肯定是不占，我都来北京15年了，对吧？关键我这要一走，我这团队怎么办？
1: 网络办公啊，人家成都网络差了吗？
0: 老大，我这马上就要在北京买房子了呀。
1: 北京房子多贵呀！现在全国人民都想在成都拥有一套房子。那我刚来公司的时候，您还跟我说您好好努力工作，买房子不成问题，总有公司5%的股份，业绩达标，还有期权。过2年公司上市，你就彻底财富自由了。我知道你的性格，安于现状，不想冒尖儿，但年纪不小了。 千万不要做那种50岁还在为业绩范畴、60岁还没还清房贷的人，权衡利弊，机不可失。

0: 回来了，啊！要不说大家也能成事儿呢。再住最后一天也不往你工作，
1: 这么快呢你？全弄好了，
0: 新浴缸也装好了。啊，
1: 不是后天吗？
0: 还不是盼着着急吗？等你您拍完那个搬家无劳以后，我再把我的行李拿进去，懂事吗？
1: 太懂事了。
0: 我单间怎么这么好呢？就算是租的房子也这么开心。
1: 租的买的都一样，跟你在一起，哪个是家？
0: 说的对。都用完了呗。
1: 嗯。
0: 你好好歇着，我忙活。

0: 不是你这马上去成都了，没给自己整几件新衣服啊？你看你成天穿的跟套了个麻袋似的。
1: 有这么时尚的麻袋吗？咱就说这不挺好吗？这小花纹连体裤多带劲呢。
0: 你这个发型啊，你也赶紧换一换，你去了别净给东北人丢脸。
1: 不是吴飞，我发现你20来岁咋就这么絮叨呢？还能搞上对象吗？我跟你说啊，话少的男人比较有魅力啊。
0: 你说你就去成都上班了，那么老远，是不是都过年才能回来了？
1: 差不多吧。
0: 你自己咋办？能照顾好你就去吗？
1: 那有啥照顾不好的？那小时候不也去吗？等你姐我呢，在成都扎稳脚跟，买上一座小房子，到时候把爸妈都接过去，勉强也带上一下你啊。
0: 哎呦，你可别勉强啊，那么老远，我可不去。我跟你说，我呢就像是咱家那些走地鸡，翅膀在那儿放着，为啥非说三里地？
1: 那成都我跟你说老好了，那一年四季都是绿的，相当安逸。
0: 安逸，那叫得劲儿啊！现在就不是东北人了。
1: 我不得提前适应一下子吗？哎，你求求我，你求我，我就给你介绍一个贼好看的四川女朋友，像咱妈年轻时候那样。哎呦
0: 我的妈呀！那我可不敢生闺女啊！你说咱妈咋生出你来的？
1: 那生出你，你抢哪去了？你，你真有意思。明天你就跟我皮啊！把爸妈照顾好，听见没？
0: 照顾好你自己吧。
1: 懂点事儿啊！哎呦，吓我一跳！
2: 姐，上次我那个客户选的保险，我还是想再听听您的建议。
1: 哪个客户？
2: 他呢，就是说他的几个亲戚都是癌症去世的，他怕自己也有这个什么癌症基因。我给他的方案里呢，已经包含了医疗险，重疾险里也有癌症赔付了，但他还是追着我要买。
1: 你现在买，呱呱呱买一堆，你今年可能觉得拿出去这个钱没什么，但你等到明年后年，你每年续保的时候，你每年都要往拿出那么一大笔钱，你这压力多大呀？跟他好好说。

0: 但是客户非要买团，那咱们满足他是不是也是帮助别人呢？
1: 帮助别人花钱呀，你帮助别人省点钱行吗？
0: 行，明白了，我来安排。哎，对，还有上次那个团险方案客户已经过了，你说咱们要不要这两天把这个投保赶紧给办了？这样的话，那咱们这个季度的业绩数据可就好看了。说不定还能再往上冲一冲。
1: 冲什么冲？你先把单签过来，等录的时候把它录到下个季度去，这样下个季度咱就压力小点儿。
2: 听你了，姐，
1: 老往前挤，什么挤蹭什么蹭。好，刘姐，干嘛呢？
2: 在家呢，怎么了？嘿嘿，这两天我，
1: 你看哪天有空，我找你一趟，咱把那个保单给签了呗。我看你快过生日了，
2: 你可都已经礼拜没联系我了，就不怕我一不小心嗝屁了，害你丢单子呀？
1: 你这活到100都没问题的人，啊，别说这话。
0: 我先忙了啊，你有空了别忘了喊我啊。
1: 行，拜拜。哎呦我天，这么忙吗？喂。啊，是是是，好好好，来了来了。我那个出去见个客户啊。
0: 失去签约了。
1: 就你已经。还买
0: 啊？都要去成都了。
1: 没答应呢，好吗？
0: 有什么不答应的？你成都人。
1: 谁规定成都人就得回成都？业主说了，他一会儿就到。我呢，先带你去咱们那房子看一眼，最后确定一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咱们今天就可以签约了。叶姐，
2: 哎哎，行，没问题，没问题。我看看我这客厅的宽度，准备买个沙发，我看是直接买2米3还是2米6的。
0: 您这效率也太高了吧！ 而且您下决定也特别爽快，我一直以为啊，您还是喜欢那个100平那套，一般人买房子他们都愿意便宜点，然后买一毛坯房，嗯，按照自己的心意再去装修，哎，尤其是自己住的，您这倒没按套路出牌。
1: 我觉得我这65平的就挺好，虽然多个25万吧，但我不用费心思装修啊，对吧？装修最折磨人了，
0: 是，
1: 而且我这房租马上到期了，我这马上交房的话，我还能省一笔房租。 挺好，更何况地角还好，到时候出手也好出。我算来算去啊，我不用多那30平，反正我也一个人住，不差那30平。
0: 嚯，您这太溜了吧？嗯，
1: 您这不是买房了吧？是不是想跟我做同事啊？
0: 你至于？
1: 开玩笑，开玩笑。如果今天咱们签约都顺利的话，今天就能把钥匙拿到手里。嗯，
0: 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就可以拎包入住新家了。得嘞。
3: 你看，这时间还可以吧？可以，没问题。那我就量量这个客厅的长度，好不好？
4: 那你量。
0: 好，留着帮我检查。
3: 哎，好。嗯，
0: 到这儿差不多。行，好，我有数了。
4: 我帮你。
3: 小心，没事没事。
0: 行，没什么大问题。这个门的颜色，到时候我换一个浅点儿。
3: 我这门买的时候10000多。
0: 啊，真的？
3: 也就换个锁芯儿。我这屋里的几个门，我当时买的都是最好的。还有这柜橱，啊，还有这。
0: 进口的，你现在是看着是空间有点那个不大的，因为这东西堆满了。
5: 是是是是是，嗯，哎，那这些东西是签约付款啊，然后我这给你腾。来，签约付款，快快快，
3: 签约，
5: 快快快快快，感谢您。
3: 哎，
5: 亲爱的，你知道你最近那个广子24小时点击量还没有破万，我怎么跟客户交代呢？ 我早想说那粉底液，它那文案跟那标题也太硬了。你去让客户看看我之前那个蓝家夏季新品推广，文案这些东西全是我自己写的，甲方一个字儿都没让我改。我数据是不是很好？转化率是不挺高的？这倒也是，那怎么办呢？现在我这儿你看新的视频，你可以看一眼。搬家 vlog， 30家不漂租房改造，房子是租的，但家是自己。看咱这个小文案值不值得买个推广？
6: 我还想跟你聊一下，咱也老大不小了，老做那什么学生党推荐，我觉得不大合适。我知道是啊，丹姐，来杯咖啡。
5: 好，谢谢。所以我最近跟梦婷互动比较多嘛，我觉得之后可以年轻化的内容给她去做，20出头，年轻靓丽，嗯，简直很像刚入行的我。
6: 谢谢我美丽的丹姐。
5: 我要转型了。 转化成一个有深度、有文化、有魅力的30家女人，分享一点这个人生态度啊，生活小妙招什么。

0: 觉怎么样？
1: 挺好的啊。我以为咱们老板娘只会当小娇妻呢。
0: 我之后还有大招呢。
2: 啥大招？
0: 等着吧。
3: 什么大招啊？哎，
2: 老板有什么指示啊？
3: 这不是送我们家老板娘去活动现场吗？
0: 东西呢？
3: 包后备箱。
0: 你这有东？
1: 哎，提醒一下哦，这公共场合呢，不说不公开吗？
0: 这不都自己人吗？
3: 走吧，
0: 走吧，我先走了啊。
2: 嗯，好，
0: 拜拜。
2: 微信啊。好了，
4: 恭喜佩姐签约成功啊！
2: 感谢你，
4: 恭喜李先生。
5: 好，好，
4: 哎，佩姐，一会儿咱们要交10万的定金，您看您是转账啊还是？
2: 啊，我刷卡，我一会儿跟你去回公司。
4: 好，
2: 那我一会儿就付完了之后，我就让他转给您。
5: 好，好，好，
4: 哎，佩姐，稍等啊，稍等。
6: 雷大发祝大家新年快乐，吉祥如意。蓝牙已打开。
7: 再次恭喜佩姐签约成功，在北京正式安家。恭喜恭喜！
8: 欢迎下次光临。你好，欢迎光临，随便看看。
2: 好。喂，爸，啥事？
9: 喂啊，我发给你的视频你看了没得啊？
10: 人家讲买房是大坑，你可不要被坑了啊！你好好看一下啊。
11: 佩佩啊，我跟你说哈，最重要的是房子边边上要有幼儿园哦。
9: 我买都买了，
11: 我定金都交了。
9: 啊？
11: 哎呀，这么大的事情你自己就做主了是吧？
10: 哎呀，哎，佩佩。不，你买个啥子房子？
11: 能是个什么房？就是个普通的一室一厅呗。你莫操心了，我都好大个人了。
9: 哦哟，你现在长
11: 大了，你翅膀硬了，你要飞了嗦。我跟你说，
9: 你北京那个房子，请我去住我都不得去。
10: 哎，不要挂。
11: 哎，
10: 不要挂嘛。
11: 挂了，
10: 我还有话要讲嘛。
11: 哎呀，要命，真要命。
8: 你好。没事，您可以多感受一下。这个我需要为您详细介绍一下吗？
11: 啊，不用，这个我在官网看很久。这有现货吗？
8: 啊，有的。
11: 周日能送货吗？啊，
8: 没问题。
11: 好，走。
8: 这边请。
11: 你不要在这儿晃来晃去的，晃得我脑壳都晕了。去找几个合伙出来。

0: 这个是玻璃的，玻璃好重嘛，快递费要花好多钱哦。你去找个塑料的。
1: 哪里有塑料的？
0: 那个柜子头就有，去找。你也是真做不做，非要献殷勤。
1: 你刚才听到电话里江梅的。 他买的新房子，也就是一室一厅，根本没想到请你去住。

0: 如果能买上一套，那就太爽了。
1: 人家是卖的呀，但我买不起这个呀。关键在北京租房子，谁能把自己租的房子能买下来，对吧？
0: 但你都已经有房了，我要什么时候能在北京有个一砖半瓦的，那我爽死了。
1: 你说花这么多钱，哎呀，总觉得买个房子就能在这扎根儿的，也不晓得值不值当啊。
0: 值当的，我都快羡慕死
1: 真的？
0: 了。
1: 行，有个人羡慕我就行。
0: 你也真是，丁老师，
2: 佳琪，CPI 考试30号截止缴费，你交了吗？
1: 哎呦，你还没跟他说呢？你换专业这么大个事儿，他马上就来北京了，你是不是要死啊？
0: 反正站着死，跪着死都得死，我选择等着死。天哪，姐，你还玩游戏呢？
1: 这游戏我放下。啊，不是。
0: 天哪，还有游戏卡。这不是去年特别火的那个吗？
1: 主要是没时间玩这个，我还真玩过2把，这个可难玩，这我差点死了，
0: 真是可惜了这个游戏。
1: 你给我游戏给我放下，你给我放下，你这游戏机。
0: 你还有这种风格的衣服呢，姐？适合我，适合我。
1: 你穿着也有点小吧？
0: 小，
1: 穿着有点像个蟋蟀。73分钟啊！
0: 马上马上。
1: 真。
0: 这怎么还包着呢？
1: 这是我刚搬到这屋的时候，还以为能做两顿饭呢，结果一顿都没做。
0: 那我就全归我了，是有得高兴。
1: 哎，
0: 你咋了？又唉声叹气的？
1: 哎，也不是，就觉得这个房子其实我也住挺长时间了，就像一个。动物吧，它在一个地儿待久了，它就在一个壳里。你有一天你要离开这个壳，其实你的肉已经跟这个壳粘在一起、长在一起、嵌在一起。你要是一往外出，就会……
0: 我记下来。城市和人的关系就像是嵌在壳里的肉。
1: 你这有点剽窃我了啊！
0: 到时候给你数名。
1: 罗姐，今天怎么有空找我了？
2: 我难得今天下班早，想着把保单给签了。
1: 啊，我有个妹妹在这儿。
0: 没事，我带她去排练了，你去吧。
1: 她等一会儿去排练，我行，我能去找你。
2: 要不就来我家吧。
1: 啊，好嘞，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啊。
0: 我姐姐呀！哎呀，
1: 保养，
0: 保养，保养。
1: 谢谢你温暖的拥抱哎，
0: 会越来越好的。
1: 要得，别忘了给我署名啊。
0: 那你把游戏给我。
1: 不得行。来吧，今天算是提前祝罗姐生日快乐啊！
3: 我这正儿八经敬你啊，你帮了我大忙了。
1: 我帮什么忙了？
3: 我没跟你说，我妈前阵子做手术。
1: 哎，
3: 我太忙了，我都没回老家陪他。你不知道，这给我弄得可上火了。哎，结果老太太不但没生气，反而特高兴。你猜咋回事？
1: 嗯，
3: 就你那保险，
4: 一协调住了个单间儿。
3: 我二姨他们去看他，
1: 嗯，
3: 羡慕坏了，夸我说我这个孝顺有能力。我爸妈嘿呦，
1: 老有面儿，
3: 老有面了，恨不得开个直播险呗。
1: 我们这离家在外的，离他们那么老远也照顾不上，能给他们点保障也算是尽孝。
3: 没错，我现在项目奖金一下来，哎，马上就想给您送来，
1: 是不是？是不是？我现在有点像那个吸钱大王了哈，谁一发了工资都想往我这放。
3: 你那房子买了？
1: 哎呀，买了。
3: 那没看着你高兴啊？
1: 不是个多高兴的事。你一睁眼就欠人那么多钱，是怎么高兴？比不买的时候压力还大。
3: 你知足吧，咱这还不用养孩子呢。
1: 是是是。
3: 你再说了，那房贷啥你还着费劲，还有老姐妹呢。
1: 哎呀，开始显摆了。哎呀，你挣得多，你挣得多。
0: 行，快来。
5: 怎么了？
0: 哇，这都什么呀？我姐送我的。
5: 你姐对你也太好了。
0: 我家扫荡的。

0: 哎，狗丹丹，你是怎么想的？你这都结婚证都领了，都是合法夫妻了，这怎么还求上婚了？真无语。
1: 少说风凉话啊！我俩不是一直没跟粉丝公开关系吗？
2: 要公开的话，不得有点仪式感啊？以后可以一起来做浪漫的。
1: 哎呦，你们可真有精神，吃喝疼的老夫老妻了。我跟你说，你犯了网红两大忌，你知道吗？跟老公合伙开公司，再一个就是公开秀恩爱。我警告你，你小心点。哎，他真的跟以前那些人不一样。以前那些人跟我表白的时候都是说你真漂亮、
2: 真可爱。
1: 但他跟我表白的时候，第一句话说的是：“你真的很有趣，真实，不做作，而且……”
0: 要强，勇敢，不服输。好，了解了。
1: 很矫情，但是很精准，所以他懂我。

0: 你们毕业典礼为什么不在学校开啊？你这穿的什么裤子啊？垮得很。刚才我就想说你了，你看人家小姑娘，一个个穿着裙子小白鞋，多谨慎啊。
1: 回去就换。
0: 今天怎么那么听话？
1: 因为你说的都是对的，丁老师。我发现你今天格外的好看。哎，我奇怪了，你怎么不会老呢？越来越年轻，好看了。
0: 你少来，倒是你啊，看看这头发毛里毛躁的，也不捯饬一下。
1: 喏，来做个离子烫。

0: 周洋，我跟你说个事儿。周洋，北京烤鸭很好吃，等结束了我带你去胡同里一家，特别棒。嗯，
1: 北京烤鸭哈，
0: 来北京就得吃烤鸭，嘎嘎香。
1: 也不知道鸭子嘴好不好吃啊，
0: 幽默。

0: 戏剧文学系研究生，导演董嘉熙。我要是这次不来，你还打算瞒我到多久？
1: 我没打算瞒你，不然我大老远把你请到北京来干嘛呀？我就想正式一点告诉你，
0: 说出去都荒唐。女儿改了专业，瞒到老娘三年。董嘉熙，我作为你的母亲，我现在真的感到非常的悲哀和无奈。学财会专业有哪一点不好吗？啊，活到老用到老，越老越值钱。你看看你这，啥子戏剧文学？啊，你这出去能找到啥子工作？
1: 我还真找到工作，就在这个剧场，我毕业就入职。你看你这次来的多是时候呀，又能看到我的毕业大戏，还能看到我的工作环境。
0: 想的幼稚天真，你以为工作有那么好干的吗？高考的时候要考啥子北电中戏，好不容易跟你说通了学财会，这是老天爷赏给你的一个金饭碗啊！现在倒好，被你一脚踢飞。
1: 哪有那么严重嘛？本科听你的，研究生听我的，我是多孝顺的女儿啊！是不是，丁老师？
0: 那我还得感恩你喽，董嘉熙。这么大的事儿，连个招呼都不打。我看你现在不光是翅膀硬了，嘴巴你也硬了，真是死鸭子。你就死倔吧，你非得把我气死。

0: 3, 4, 3, 2, 1，导演，这边人到齐了。啊啊，行，你先进去，我马上过去啊。
1: 好嘞，
0: 妈，来，给你拿好。给我2年时间，就2年，之前我都听你的，就相信我一次，好吗？
2: 一定来啊！等你。祝我姐求婚顺利。我单姐出马能不顺利吗？嗨，宝宝们，大家好！6年前的今天呢，是我男朋友跟我表白。 也是今天的下午5:20。那么今天呢，我狗丹丹要给我的男朋友一个一生一世的承诺。没错，我要跟他求婚了。我现在太紧张了，我不知道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也很害怕，怕他会不答应我，但他应该不敢。所以宝宝们，祝我好运吧！我要换装穿越回6年前，给他惊喜。

0: 在家呢。
1: 啊，
0: 敲门怎么不理我呢？
1: 那不小心睡着了。
0: 你大中午的睡觉，你是哪儿不舒服了吗？
1: 没有不舒服呀，
2: 这个中午看直播看睡着。
0: 啊，
1: 不是，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0: 我拿东西。这是谁来咱家了吗？
1: 什么？
0: 这鞋谁的？
1: 能谁的？我的呗。
0: 高跟鞋。
1: 品牌刚寄过来的，我帮你拆开看了一眼。
0: 这不是穿过的吗？
1: 你这都看出来了。
0: 啊。
1: 那个鞋我不得试一下吗？然后我就帮你试穿了一下，这不害怕你万一穿的不舒服呢？这老板娘万一穿卡脚了怎么办？
3: 卡什么脚啊？你这你能试出来啥呀？你在这瞎试什么呢？
0: 我以为你难受了呢，真是。哎呀妈呀！你干嘛？
1: 帮你找衣服。
0: 哎，我自己能找。
1: 平时衣服都我收拾了，找哪家？
0: 哎呀，我自己衣服我知道放在哪儿。
1: 咱西服配这个西裤。
0: 哎，你今天很奇怪。
1: 我也觉得你奇怪，从一进门就不对劲儿。
0: 你出去，我要换衣服。
1: 在这换呗。
0: 我，你在这我没法换。
1: 卫生间欢迎你，去。
0: 不是、啊，
1: 去换吧。
0: 去，我
1: 送你过去啊。不让看了，现在。
0: 不是。
1: 哎呀，6年时间的感情变淡了。哎呀，好好换啊。
0: 哎。
1: 我守门，你一个人进不来，安全啊。换吧。

0: 怎么了？
1: 我拿东西。
0: 丹丹，我很爱你。
1: 你别说了，6年前今天就是你说的。今天你去客厅等我，快点。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哎呦我天！
0: 你谁呀？
1: 你谁呀？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

0: 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苗民在这里做做鱼蒸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

0: 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垫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 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 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 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 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5步。

发。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来这儿，在门口换鞋就行啊。哎呦我天！你谁呀？
1: 我这租客啊。
0: 我不是房主啊。
1: 您说话呀，倒是。啊！我不是跟他们说了吗？哎呦，您跟他说好不好？您再说一遍，说清楚点行吗？哎，大哥，
2: 不是怎么回事啊？
1: 不是，我们也不是故意的。您说您就这么几天时间，我哪儿找房子去啊？再说了，这合约还没到期呢。说实话，是您先违的约，这真怪不上我们。
2: 不是。 不是让你们先找个短期的去租了，先
1: 。好不容易才规整好的，什么 WiFi 水电费，我最近我也才刚续，我是真没精力。我说了吗？不要打扰我，我这个报告要是交不上去，我就要失业了，好吗？你，
3: 是艾琳姨吗？
0: 你谁呀？是是是，
4: 那个。
3: 那我先干嘛？
4: 你们这沙发到了。
3: 哎哎哦，
0: 我那行，咱稍等一下吧。
3: 稍等不了，大姐。
0: 那楼下小货车是您的吧？
5: 我的，我的。
3: 那还有一大堆箱子要什么？
5: 是是，我知道，那个稍等。那咱们还干嘛？要开始算时间了。
0: 好，算那个，哎呀，稍等一下，马上啊。哎，哎，咱出来说呗，哎。
6: 你们谁报的警？
0: 我。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3: 那个，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3: 他说是你老公，你说你不认识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没有没有，那个这是我俩朋友，都认识。
6: 什么朋友？私下秘密女友。
3: 好了好了，情况我知道了。你抓到才出轨了，他除了出轨还有其他暴力行为吗？
6: 出轨还不暴力吗？
3: 没有，从哪儿？
6: 暴力出轨？真没有我的事儿，别听他胡说。
3: 他对你有强迫行为吗？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等等一下等一下。
3: 你看一下，这我们照片，您我们仨，
6: 既然没有暴力和强迫行为，也没有进一步的冲突，我劝
3: 你们还是冷静处理，啊？哎，
6: 让他们签字吧。我来，姑娘，
3: 你可以保留必要的出轨证据。如果你需要起诉的话，
6: 哎，给您添麻烦了啊，真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丹丹。

0: 对不起啊，我刚才没弄清楚状况，两天没睡了，那个神经衰弱。
1: 理解理解理解。
2: 那个我也不是要回避问题，主要是我今儿下午有个会，然后看你们来了之后，我就开了静音嘛，然后老板刚才突然点我名，我一着急我就先跑回去了。
0: 行行，我都了解了。
3: 你要不介意的话，您先搬进来，我俩去住酒店。那个，但是东西得先放这儿。
0: 酒店稍微有点贵，咱要不先去兄弟家老张家住两天？
2: 行吗？
1: 喂。
4: 去。
2: 啊，你说哦，是这样，我们商量好了啊，那我就过段时间我再往里搬吧。你人家他们俩这也没有地方去，就先算了。我们不是下月10号过户的时间才到吗？那我就那会儿再搬过来，那会儿可真不能有人了啊。
3: 你放心放心。
2: 那这样，他们俩现在的租金多少钱？你看你能不能？

0: 按日的这样结给我，也算我租给他们的，你看这样行吗？
1: 行。
0: 另外，我今天来给我们收拾东西、搬家的这些费用，你也得给我出，对吧？
1: 没问题。我也不想把事情搞成这样。
0: 明白。
1: 着急用钱嘛。
0: 行，
1: 这样你们两边搬家的钱啊，都算我头上。
0: 行，各意思啊。那先这样吧啊。
1: 那这样吧。
0: 好，拜拜。那就这样呗。
2: 啊，行。
0: 那我这些东西，这我也没法搬来搬去。你这阳台要不用，我先把东西放在这儿，行吗？
2: 不用。
0: 那这是，哎呦，还有这沙发。因为我这拉着旧沙发的车都在下边等着了，那我就把新沙发就放在这儿，因为我还挺爱惜这沙发，你们千万帮我行吗？保护着点。
3: 我们套着这塑料袋坐。
2: 对，
0: 哎呦，那也不至于，您别滴上油什么的就行，好不好？
2: 行，好，那谢谢您了
0: 啊，没事，
2: 麻烦您，
3: 谢谢。
0: 这照片拍挺好。
2: 谢谢。您慢点啊。
0: 没事。

0: 喂，王姐你好。收房子？
1: 姐，我这房子我得住到月初下个月。我那个，你要是有最近看房子，你就让他们来看就行。
0: 我肯定不能同意啊！这房子我装修了很久的，而且您这是属于违约呀。对呀，我不管您是孩子结婚还是说要生孩子，这个我真的已经在这儿刚租完，我不可能。准备好了吗？欢迎大家来到了我的新家。这边呢是我的主卧，就给大家展示了，不要展示，东西太多了。我始终认为呢，房子是租来的。但是生活却是自己的，
2: 丹姐啊，我错了，丹姐啊，
0: 别碰我！
3: 不好意思啊，丹丹姐，我是真的很喜欢苏芳丽，要不你们好聚好散吧？
0: 好，
2: 丹丹，

0: 算了，你把房租退我吧，然后装修费3700，同意我就退。嗯，好，再见。
1: 我们来日还有很长，很长一段单调的昼夜，我们要耐心地忍受行将到来的种种考验。我们要为别人一直工作，直到我们的老年。等到我们的岁月一旦尽了，我们要毫无怨言地死去。我们要在另外一个世界里说，我们受了一辈子的苦，我们流了一辈子的泪，我们一辈子都过着漫长的辛酸岁月。

谢大家来看我们的演出，谢谢我的老师，同学们，还要特别感谢坐在观众席里的我的妈妈，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谢谢你把我保护得这么好，我一定会加油的。

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不留遗憾的自己。

0: 杨老师，后劲这么大呀，杨老师，你承不承认？你女儿我还是有点才华。
1: 啥子哟？我哭是因为我一想到女儿今后要靠这个吃饭了，我怕她以后吃不上饭，急得我眼泪直流。
0: 其实我这个话剧呢，它是非常的先锋的，确实不太好理解。
1: 当你妈没看过话剧啊？说些名句的台词，搞点形式化的噱头，就敢叫自己先锋？依我看，这叫不伦不类，故弄玄虚，自作聪明。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
0: 你去哪儿啊，丁老师？
1: 回家，今晚的飞机。啊，
0: 你这么着急回去啊？我还说带你去吃北京烤鸭呢，还有胡同特别好玩。
1: 不用了吧，我还是赶紧回去工作赚钱了，一天都不敢耽搁，不然全家都喝西北风。
0: 不至于吧，丁老师，有那么烂？你车都叫好了？
1: 是啊。怎么，来你们大都市北京，我一个人都不会走路了？你还是好好管好你自己啊，想想怎么在大都市里面存活下来。师傅，首都机场
0: 慢点，慢点，师傅。

0: 姐，我之前关注过你，这好像是你刚租的房子吧？怎么刚搬进来没多久就要退租啊？
1: 不想住了。
0: 哎呀，那太可惜了，装修这么用心，跟自己家一样。
1: 哪有家呀？本来也不是我自己的呀。

0: 丹丹，接我电话好不好？丹丹，我错了。丹丹，我听房东说你退房了，那你住哪儿啊？
1: 喂，哎，你好，我还想请你帮我个忙，就是我们家里还是有很多家具，我想让您帮我把它拉走，然后挂网上，然后钱我们可以平分。
0: 那怎么好意思了？
1: 我不白给你，我这还有一些行李，你不是有个仓库吗？帮我寄存一下呗，等我有了地址之后告诉你，然后你帮我再寄过来，行吗？
0: 哎哎，可以可以可以，
1: 谢谢啦，太感谢您了，麻烦了，哎，
0: 不用不用。老六啊，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有好多人在探我的口风哦。
2: 黑姐，这是又遇到客户理赔了？
3: 你赶紧死开，别咒我客户。
2: 是不是让你去成都开疆拓土啊？这好事儿啊，换个地方，从巨人的肩膀上重新开始，开拓整个西南市场，还是负责人。想想我就热血沸腾。
3: 我天哪，哪有那么容易？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还不知道。
2: 咱们公司这几年不是越来越好吗？你可得趁势而上。
3: 哎呀，你说我这北京刚买的房，这一切都安排的挺好，就全给我打乱了。关键是想回去，我当初合伙来呢。
2: 你还没结婚，没生孩子吧？
3: 你这怎么还歧视我呢？
2: 不是，父母也都在老家。
3: 嗯。
2: 你这个吧，顶多就算是买了套房子，真说安家落户，还差点意思。等你真的是有了家室，那真的是长了翅膀。

0: 你们两口子这大闺女啊，以后那肯定是捧铁饭碗的人。
1: 我可不是吹啊，我们家大闺女。打小学习就没让我操过心，哎，那考哪儿啊？
2: 郑州嘛，
3: 搁那答疑，答疑不做伴噻。
4: 我听说有个组织部专门管人的，啊，
1: 那家伙成绩那么好，是不是考那儿了？哎，
5: 那是检察院还是法院呢？
1: 宣传部啊。
6: 我听我闺女说是在一个什么基层单位，很锻炼人的。
5: 基层单位啊。
7: 哎呀，跟你说，考上了就是好工作，是不是？开饭了！来了！哎呀，这姐姐那么出息，那弟弟呢？弟弟不也得端个铁饭碗啊？
8: 我弟比我懂事儿。
7: 我就在家养鸡就行了。那一家有一个出去贡献还不够吗？我是在一出去，我姐姐多担心爹妈呀！哎呀，
9: 多懂事！
10: 姑娘啊，比小孩能干。
5: 没有。
9: 这出去闯荡是闯荡，我们家菲菲大学毕业以后啊，回家搞养殖，那比他爹他妈有出息多了。
5: 哎，菲菲。

0: 那个女。
1: 啊，是我。
0: 娘娘，你到了尽头了，回让一下。
1: 你说哪个是娘娘？
0: 哥哥，哥哥，哥哥，
2: 安静，安静，安静，不要打扰别人，不要打扰别人，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
3: 是赵启上，是赵启
2: 上，唯有了斌哥，你们。
0: 我得香香丹丹，拍一张，拍一张，
4: 拍我，拍我，拍我，
5: 拍一张，拍
4: 来来来来，去拍一个给丹丹看一下。好嘞，来吃吃啊，别客气，多吃点啊。
6: 哪儿挡住哪儿挡
4: 住。我这今天专门炸的酱。
6: 好吃。嗯。
7: 跟谁在一起呢？
1: 哎，大姨，你也跟他说两句，你跟我姐说两句。
0: 哎，丹丹，我跟你说，你小姨做的小鸡炖蘑菇好吃极了。
4: 丹丹，随时回来啊，小姨随时给你做。
6: 巴适的很，
4: 便宜的很。

0: 跟客户吃饭呢吧？
1: 指定是看见我了，不愿意搭理我。不是我要跟你视频，是我大姨想跟你视频。大姨，他说他在外边吃饭特别吵。
2: 行，咱们去，
3: 来来来来来，来吃啥呢？

0: 啊，那成都烧烤玉米是一粒一粒卖。那你们听人家说，人家这超重可贵了，那都少带点呗。
1: 这有啥呀？
2: 粘豆包、苞米面子全给你带。
1: 这玩意儿干啥呀？
0: 粘豆包。
1: 拿走，拿走。那不五一飞机不坏了吗？哎，
0: 把这个拿出来。
1: 这啥呀？
0: 咱家鸡小黑。
1: 你不最喜欢它吗？让它陪你去成都做个伴儿。哎呦我的妈呀！你把小黑放里了啊？
3: 别憋死！不就这样了，咱屋上不了飞机呢，国际能上飞机？
4: 宠物上飞机又得干什么检疫证，名又得办手续，那老费劲了。你俩，
3: 咱家鸡有检疫证明，我跟他说一下去。
1: 哎呀，你可得了，妈妈，八元的证明不作数啊，飞机场又不是咱家开的，你想着让你大爷给我这说啥给咱抓起来？
0: 一会儿来不及了，耽误了，
3: 拿回去吧。
4: 好了是吗？
3: 哎，这回正好了啊！哎，请他好，你再登记牌。
4: 谢谢啊，谢谢。
3: 好了哈。哎，
4: 谢谢啊，谢谢谢谢。
3: 来媳妇儿，拿着。
4: 出去把自己照顾好啊！啊，
3: 有啥事儿啊，你就找你大姨姨父啊。
4: 我知道你放心吧。
3: 闺女，舍不得。
4: 没事儿。
3: 有事给妈打电话啊。
4: 那走了啊，
3: 走走走走，
4: 照顾我爸妈啊！
3: 哎呀，
4: 你赶紧走吧，可算把你
3: 送回来。少喝点酒啊！啊，走吧，
4: 走了啊，拜拜。

0: 小子耿贪婪，
1: 开心就好嘛。
2: 丹丹，你在哪儿啊？我想找你谈谈。

0: 来了。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就是我室友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网友见面了，我是陈荣。
0: 啊，吴云，吴云，你好，你好，你好。
1: 这是我父母。哎，快点。
0: 哎，叔叔阿姨好，
2: 好。哎，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小吴哥，你好，你好。
0: 小吴，小吴就行。
1: 你一个人啊？爸爸妈妈没来？
0: 啊，没来，没来。
3: 哎呦，好巧的，你娃子一个人来的，真的。哎呦。哎。
2: 啊，这个房子有点老哦，你看啊，这儿都有漏水了。你找了好多钱啊？
0: 整租2800。
2: 这么贵？你是不是找超了？
0: 不能。哎，
1: 你不了解行情，现在外地来成都租房子的人多了，富华园那边一间隔板房都要1500了。
2: 真的假的哦？
1: 真的，
3: 真的，还有假的说。哎，梅儿，哎，你是外地人嘎？
0: 啊，我是东北的，啊，但我妈是成都人。
3: 哎，你在哪儿上班的？
0: 我在街道办当文员。哎
3: 呦，公务员。

0: 哎，蓉蓉，你要向他姐姐学习，听到没有，蓉蓉？
1: 啊，蓉蓉，
0: 要跟姐姐学习，听到没有？哎，别个一个人到成都来，有勇气哦。哎，买房子买在青羊区，虽然贵点儿，青羊区它好。
2: 千万不要去买那种边边角角的。哪儿哦，高新区好，大平层适合他们年轻人。
3: 高新区它贵的嘛，
4: 都不便宜，我买不起现在。哎，
2: 我想住这间，你来。啊，我都行，你选吧。
3: 来房租你扫出两遍嘛。
2: 行，没事儿。
3: 哎，搬，
2: 那我先搬进去。
0: 哎，
2: 那
0: 整理好房间哈。哎，
2: 那我也收拾。
0: 哎，好。
5: 这钥匙在这个这块儿呢啊！啊，可以。啊，等等，等等。哎，我把那个窗子开了啊，我要起啊。你把床单被套拿出来噻。
6: 天天回家，哪儿还叫白日？
5: 出来就不舒服了哈。 就是，你看人家那些娃儿还要去煮饭，你有现成的还不安逸做，我也要自己做，你连面都煮不成，你煮啥子饭哦？

0: 你吃饭去吧。我先不吃了，我这没收拾完呢。
1: 行，那我先出去了啊。
0: 啊。
1: 哎，对了，外面钥匙我先拿着，然后等备用钥匙出来之后我再给你。
0: 行。
1: 我工作比较自由嘛，这几天你喊我开门就行。
0: 没问题。
1: 啊，
0: 你吃饭去吧。
1: 嗯，拜拜啊。
0: 拜拜。哎。

0: 这火锅行吗？你是不是跟我心有灵犀？我还以为你摔厕所里了呢。
1: 我是罗威的妈妈，罗威，她走了，前天走了，是心源性猝死。

0: 我家这密码你还记不记得？
1: 记得呀。你如果不想让我记得，我可以马上忘了，我现在就能忘。
0: 你给我记着。你知道我这岁数现在一个人在北京最害怕啥吗？
1: 洗澡摔跤了，手机不在身边。
0: 你咋知道？
1: 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
0: 这就是咱们单身优秀女士的悲哀。你把密码给我刻脑子里。
2: 我在厕所里躺三天，那不瘫痪了？
1: 啥病啊？
0: 三天不吃饭太饿了。
1: 就躺那就够这手机，就是这样啊。
0: 手机给我耗没电了。
3: 叔叔，阿姨，我是张培。
4: 哦，我们知道，他这是密码锁，我这儿有。之前一直没敢来。
3: 罗威告诉过我密码，我来开吧。

他以前在家的时候，写下了这封信，就怕万一啊，走在我们前面了，说让我们打开再看。其实，我们都偷偷打开过，还骂了孩子一顿。老爸老妈，不好意思。 还是让你们打开这张便签了。首先要说对不起，你们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走在你们前头了。然后要说恭喜你们，因为我的离开意味着你们什么都不用再牵挂了。你们别想着给我买墓地，让我永远躺在一个地方。平时多出去旅游。 把我揣一把在身上，就是一家三口出行了。我会在那边找个漂亮的地方，盖个漂亮的房子，养一群羊。等你们来了，我们天天在一起吃烤羊腿。不过你们要慢点来啊，因为盖房子需要时间，锻炼烤羊腿的手艺也需要时间。另外。 你们记得去找张佩，他是我的好朋友。你们的女儿可厉害了，给你们留了一大笔钱，请你们一定要潇潇洒洒的安享晚年。

0: 叔叔，以后有用得到我的地方，随时喊我。不光是保险的事儿，什么都行。
1: 我们能不能麻烦你把这房子给卖了？你说孩子不在了，再说我跟他妈，我们也不会来了。能把银行的钱啊还清就行。

0: 喂，妈妈。
1: 哎呀，我就想看一下，我不找你，你要啥子时候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我和你爸商量了哈，你房子虽然自己付了首付，但是月供也不少钱。我就想把二环的房子卖了，搬到新津去，剩下的钱替你还房贷，不然等到你自己还完都60多了。
0: 你不要买房子，我买得起，我都供得起。我现在有点事情，晚点回给你啊。
1: 哎呀，好好，你去忙，我晓得了哈，照顾好自己。

0: 我已经考虑好了，我去。太好了，我就是你的坚实后盾，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我不绕弯子了啊。嗯，我想把人事关系还是留在北京。这太没问题了。
1: 那我就算外勤啊。
0: 好。
1: 等到过去之后，把团队组建起来，看。
0: 保费规模做到北京的30%，随时回北京。
1: 三十太多了，新地方20%。哼。
0: 正因为新市场，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25。
1: 那这样，就万事开头难，给我点时间。
0: 好，试试吧，一试才知道它的精妙。
1: 交代。
2: 你刚才进来的那个地方呢，是我们的服务中心，平时市民来往就在那边。哦，
3: 社区发展办呢是在这边。他们说王主任，
2: 人给你逮来了哈。啊，哎，这个是王主任，这个是吴运。哦，
1: 以后啊，你就跟那王主任吵了，
2: 在王主任手底下那是很锻炼人的。王主任，
3: 小吴。
1: 对对对。
3: 哎，新生力量啊，大家伙鼓掌欢迎。
1: 好耶。
2: 谢谢，
1: 谢谢。
2: 啊，从今天开始。
1: 你就做这个工位。好好好，啊，
4: 你们互相介绍一下，认识认识啊，我先过去了。
1: 谢谢啊，谢谢。
2: 拜拜，王姐。
1: 嗯，你好，你们好，我叫吴云。
5: 你好，我是郑明天。
1: 你好，
2: 我是刘敏。你好，你好。
1: 听口音，你像东北人吧？您咋知道呢？
4: 哎呀，听得出来啊。
1: 这也能听出来啊？
2: 我没有啥口音吧？
1: 你管这股叫没口音啊？这我都收敛了，那您没看着真正的东北人，那都老重了。啊，
4: 我有外地的，我山东的。
1: 哦，是吗？
5: 是啊。哎呀，
1: 那咱们这个办公室语言构成还挺复杂。
4: 是呢。
1: 其实我妈就是成都人，啊，所以我算一个南北混血，啊，成都话也七七八八吧，反正要是有四六级肯定能过。哎呦，
4: 来。
2: 考考你啊！
4: 考考。哦，行。啥子叫头油泼？
2: 蟑螂。
4: 啥子叫伶仃猫？蜻蜓。哦，还是可以哎。但是你听得懂你会不会说哦？
2: 咋可能不会噻？
4: 说的还是有点屁哦。
2: 好。
4: 哎，还有一点很重要，你吃不吃得来辣哦？嗯。是微辣的还是微辣的？
2: 那我必定是。
1: 重辣，你有口气不小哈、啊！哎呀，咱们啊也别吃的太辣，我觉得这个鸳鸯锅就正好。
6: 吴佩姐，嗯，你来北京这么多年，你回成都能适应吗？
1: 那有什么不能适应的？哪来的回哪儿去，这就叫打道回府了，我这就。

0: 你当初为啥来北京呢？
1: 当初肯定是为了躲父母啊，你不是啊，谁不是啊？
0: 原来大家都一样啊。
2: 都一样，我跟我爸妈能好好相处的时间就一周，超过一周就开始吵架。
3: 哟，这才是亲生的，是不是？
0: 是，给你们放点这个。还有老虎火锅。
1: 你们几个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成都啊？没有啊。
2: 我们也能去啊。
1: 那怎么了？成都、北京都需要人啊。再说人事处的徐姐，人家都决定去了。
2: 那带上我呗。
1: 你去啊？你得考虑考虑。我刚提出来两秒钟，你回家考虑考虑，明天告诉我。
2: 我这有什么可考虑的？我来北京也没几年，没房没车没朋友，去哪儿不是去啊？再说了，那可是成都啊，那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年轻人。
1: 哎呀，你要跟我去成都了，你可就不能光玩啊，这个懂吧？
3: 哎，我就不行了，我女朋友还在北京呢，我俩都准备在北京买房买车结婚了。
1: 那你就驻守北京。
3: 行，让我们庆祝佩姐去成都，大展拳脚。
1: 要得，
3: 来干杯！
1: 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0: 喂，
1: 活着呢吗？
0: 什么叫活着呢？快活呢？快活。
2: 活着呢，不在群里回个信儿，翻半天翻不着你，没出什么事吧？
0: 我能出什么事？我蜜月期，我度蜜月。
1: 就你有老公，你度完蜜月赶紧的。
2: 你要不然带老公回来一趟呗？我正好回成都了。
0: 你也在成都？
2: 啊，你在成都吗？
0: 那云妹儿不是在成都呢吗？我是上哪儿去成都去？
1: 吓我一跳！行吧，你考虑考虑我
2: 提议啊。除了你老公，我们也是很重要的啊。
0: 没说你不重要，我是最近我忙，我太忙了我。
1: 行吧，忙吧。
0: 行，我先跟你说。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圣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始，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

0: 蓄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煞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场。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1: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哎呀，好大的熊猫啊！那你就不晓得喽，我们四川人哪个不喜欢熊猫啊？你看城不街头啊，到处都是熊猫。
1: 四川人真棒！
0: 哎，喜欢熊猫，到繁育基地转转噻。刚刚窥见，好耍得很哦。
1: 好的。

哎呦我去！妈妈，妈，爸，杨秀琴。

你们在做啥子啊？哎呀，我们在郫县打麻将。你有啥子事情哦？没啥事情，你们耍嘛。

0: 两分钟啃兔头挑战，现在开始。一分十六秒。
1: 瓜兮兮的，快啃噻！你哈气啥子嘛？
2: 作为四川人，啃兔头不是啃入灵魂的噻。
0: 一分二十八秒，恭喜这两位小姑娘，挑战成功，获得暑期免单券两张。叫啥子名字？
1: 可不可以把我们四个都写上去？
0: 他们两个又没有吃完。
1: 我们四个一起的，你把我们都写上去嘛。
0: 哎呦，怕了，给你们写个组合名字，得不得行？叫啥子？
1: 哎，老板，能不能换个房子酒店？
0: 给你们换个灯牌，要得不？
3: 要得。

0: 还营业吗，老板？营业。那坐坐了啊。啊，
1: 随便坐，随便坐。哎，
0: 谢谢。
1: 还吃点啥？
0: 还这个胆儿哈。我要一个藤椒的锅，然后要牛肉、鸭血、兔腰、土豆，菌干一样来十个，谢谢。
1: 又回来了。
0: 对啊，认识我呀？
1: 那咋不认识呢？你们好几个小姑娘，你是爱吃兔头那个丫头的妹妹，东北来的。
0: 对，老板，你这东北话让我传染了。
1: 你等着，我给你找个东西。
0: 哎呦啊！
1: 你看这啥玩意儿？
0: 这个还在这呢，这多少年了都，我估计他们都忘了吧。
1: 舍不得扔啊。
0: 这不亮啊，
1: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哎，我给你找个电池去。
0: 啊，谢谢啊，谢谢谢谢，太好了。哎，
1: 你们几个小姑娘啊，多少年都没来了。
0: 可说呢。哎，
1: 突然又回来，我得把它挂起来呀。
0: 这太隆重了，那我拍个照吧。哎，
1: 得让你们
0: 常来常往噻。
2: 要得。
0: 老板，你没得？嘿姐。啊。
2: 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儿啊？吃饭呀？
0: 你自己吗？我还以为你去你大姨家了。
2: 没有，我今天收拾屋子来着。
0: 这怎么还能撞上呢？看不见啊，老妹儿。
1: 两大金刚碰头哦，还有两个嘞，啥子时候来？
0: 不晓得，不认得。那几样我都点了，你加吧。
1: 你先看着啊。
0: 好好好。贼好。

0: 哎呀，胖的乎了，
1: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来之前我减的，你看我这现在腰。
0: 哎呀，我都2年没看见你了。
2: 哎呀，我砍一下，
1: 再加点吧，指定是不够吃。

0: 你好，请问是王经理吗？
1: 哎，
0: 我是今天入职的董佳熙。
1: 哈、啊，小董是吧？
0: 对。
1: 那个你在群里吗？
0: 啊，还没。
1: 哎，扫我一个。
0: 好，
1: 我拉你进群，他们有事儿找你啊。嗯，
0: 好了。
2: 王经理啊，
1: 哎，欢迎来来了，你忙去吧啊。
0: 嗯，好。
3: 哎，你没事吧？帮我搬道具吧。
0: 我先买块电池。
3: 你这事儿不着急，先帮我把货卸了，一会儿再买。
0: 哦，行，
3: 走吧。
1: 小董啊，你在群里统计一下人数，把工作餐给大家订一下。
0: 啊，好嘞，好嘞，
1: 班长啊。
4: 谢谢。其实啊，我感觉刚才那个刚
5: 来。你去拿个榔头去啊！女主家门口那楼梯坏了，得重新打一下。道具组把榔头搞丢了啊！
0: 哦哦，好嘞，
5: 快点去啊！
0: 行，好。
6: 哎，小董啊，榔头买到了吗？我们这边还等着呢。
7: 买到了，买到了，我现在马上过去。

0: 来嘛，玉门。哦，哎呀，怎么一眨眼就过了这么多年？这一喝点酒吧，你就觉得这些年都不知道是怎么过的，跟谁干了什么事儿，一喝点酒全想不起来。你这工作怎么样？全都准备好了是吧？
1: 没问题。
0: 那我也不知道待到多会儿，我待到多会儿咱就常在一起呗。
1: 你不是一直回来呀？哎呀，
0: 我北京房都买了，我得回去呀。你这莫名其妙的给我支回来，弄得我贼懵。
1: 那，你这算就是升职吗？
0: 应该多多少少算点儿，以前管四五个人，现在如果我招的好的话，来个十几个人不成问题。
1: 你这么多人呢？
0: 不是这么多人也不归我管，大家就各管各的业绩，看谁卖的好。
1: 可得了吧，最后不都得听你的吗？
0: 那倒是。
1: 你看看，
0: 不一样。
1: 假如这业务，
0: 不是
1: 你我佩姐
0: 跟我
1: 业务
0: 跟我那个一起来的，行
1: 繁忙啊。
0: 哎，你别呀！怎么还10点？怎么还自己给自己定上点儿了？9点来成都还想躺平？
1: 哟，
0: 厉害吗？<笑>
1: 确实不一样，当领导就是不一样。
0: 哎呦，哎呀妈！咱俩这点酒量，
1: 这要我姐来了，翻倍。我想我姐了都。
0: 他们俩也不知道在干嘛呢。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近的一些。
1: 不，医生告诉我的。啊？
2: 临终关怀。
3: 起开。这小子撞枪口上了。
4: 那个，程小姐，非常的抱歉。
5: 真的很对不起。
1: 其实我提起这件事情啊，没有别的意思。我刚刚知道的时候呢，的确是有点生气，甚至想过要投诉。但是啊，冷静之后仔细想了一下，其实呢，我还是很感谢许医生的。是许医生给了我一段心理上的缓冲期。他要是一上来就跟我说我父亲已经过世了，那我哪受得了？
4: 谢谢你，谢谢你的理解。
0: 我们也是良苦用心。哎呀，得亏是遇到了您，这境界高。
1: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段亲身经历啊，我对咱们这个宣传片的拍摄特别的感兴趣。我希望有机会呢，能近距离的接触咱们的急救医生。
5: 好啊。
0: 啊，那这么说来，您更应该加一个名额了。
1: 这事儿啊，一码归一码啊。
4: 就是，快工作去。
6: 行吧。那这样，劳力行吧？我报名劳力。
1: 这个可以有。
5: 好，
0: 走走走走
1: 走
0: 走。
1: 一根细细的电话线，当它被赋予120这三个数字后，搭建起的是延续与保障生命的平台。急救医生们始终在出车急救、医院转送、短暂休息、再出车急救这样单调而又充满意外的重复循环中度过。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下面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走进急救医生的生活。
7: 穿过这儿，从这儿开始，这就是我们的出车大厅了。当班的车都停在这儿，有时候我们同事之间每天能在这儿打个照面。这辆车是我们的车，我跟张弛都在这车上。
8: 能上去看看吗？
7: 好，
9: 来来
7: 来来来，好，请进请进。这个一般平时我坐在这个位置，
9: 我坐这儿。
7: 对，这个位置就是病患家属跟车坐的位置，您请坐。
9: 这是我们那个
7: 冯
9: 小秋的位置。
7: 对对对，
1: 我看咱们车上还有很多这些医疗器械啊，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介绍？
9: 来来，从这儿先。

0: 介绍啊，那个氧气瓶，那个在车上，如果患者需要吸氧的话，就用这个吸；如果要是在患者家里头，就得用这个氧气抱枕。但是这个用的时间比较短，也就是用十几分钟。
1: 对，
2: 应急用。
1: 对。
3: 这个呢，这是心电监测仪。一般呢，我们就是用这个来监测病患的生命体征。
0: 体征，嗯、
1: 对啊、这边这个，哎，这是一个。
0: 这除颤。
1: 对啊，
2: 除颤。
1: 一般病患有室颤的情况，我们会用这个啊。其他的医疗设备啊、药品补给啊，我们都
0: 在这里。
1: 对，上面。
2: 也有乾坤的，我想问问二位哈，就是您二位从业至今啊，对急救医生这个职业有着什么样的自己的感受呢？
4: 啊，我们
0: 这个问题有点大吧？嗯。哎，崔哥，等一下，
5: 怎么了？
0: 那个主持人啊，要不这个问题让那个崔医生来回答吧？
2: 我们机器先停一下哈。张医生是这样，那咱们这一趴啊，得跟着提纲走。而且咱们这一趴主要是采访您二位的。
0: 主持人是这样啊，我呢因为刚来急救中心，齐医生我不知道他怎么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更适合我们崔医生，他已经在这个行业深耕了20年，出车得超过20000次了吧，所以他更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
1: 问崔哥吧，崔哥知道的真比我们多。
2: 那，
0: 不是，您要是觉得他回答的您不满意，我们可以补充嘛。
5: 对，
1: 行吧，
2: 那么咱们现在来采访崔医生，好吧？那咱们机器准备一下哈。
0: 不，
2: 崔医生，我来采访您。
0: 我得紧张吗？
2: 不用紧张，
1: 别紧张，
2: 没事，甭紧张。
1: 崔哥不紧张
0: 啊。好，
1: 好着呢，好着呢。
2: 机器准备好啊，3、2、1，开始。崔医生您好，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动力和精神，能够让您在这个行业深耕了20年之久？啊，
5: 这个，作为一名急救医生嘛，我们的工作。就是行走的生死边缘，每一天我们都在和生命赛跑，为了抢救那些危重的病人啊，再苦再脏再累我们都无所谓，谁让我们是急救医生呢？我刚入行的时候啊，有位前辈他跟我说过一句话，我永远都忘不了。他说，病人对于大夫是生命相托，性命相依。我们接到病人，就在急救车上这短短的时间内，患者的病情变化往往非常的明显。有时候你感觉一个病人他已经快不行了，但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你亲手把他救了回来，那个瞬间的喜悦和自豪，我觉得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无法比拟的。病人的好转就能给我最大的成就感，我想这也就是能让我在这儿工作这么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2: 好，卡，真的说得太好了，咱们这一趴采访啊效果非常好。那接下来咱们这一趴就结束了哈，然后我们去采访郑医生，然后最后还有一趴需要您二位配合一下。
6: 没问题，
2: 待会儿再见。
1: 好，
6: 谢谢啊，谢谢。
2: 那咱们去采访郑医生。
7: 行，那你们去吧，我就不去了。
2: 啊，不行，你得来一块儿来。
1: 你这给人
2: 赶紧的，咱们抓紧时间哈，快。
1: 多干点活，
7: 留下来跟你们一块
1: 儿。你不干完活再玩。好，走了。多干点啊。
5: 哎，琪琪，张驰，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你们也知道，东东呢，他一直都想在电视上看到我。我之前还给他打电话，我说，爸爸这个生日送你一个特别的礼物。本来我以为这事都没戏了。
1: 礼物有了，你儿子肯定会在电视上看见你。
0: 对啊，让他知道他爸爸是个真正的大英雄。
1: 就是。
5: 东东肯定会特别的高兴，啊，那行，我先忙了啊，
1: 忙吧，啊，行啊，可以啊，你有点人情味儿了，
0: 什么意思啊？
1: 一般人说话先说我，从我开始说起，就证明这人以自我为中心。你刚来急救中心的时候就老这样，动不动我怎么地，我要怎么样，我不行，我受委屈了。你现在越来越多说他。他怎么着？我觉得他能不能，他想不想，就证明你是有进步的，张弛。
0: 我原来有你说的那样吗？
1: 你没少那样好吗？
0: 那你意思我原来做的不怎么着，现在有了那么一点点的进步？
1: 进步了这么一点，
0: 但是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是这个意思？
1: 你的进步空间太大了，但是还是值得表扬的，给你喝水。
0: 这不是许志远给你的吗？
1: 我又没喝。

0: 这个是我们的男更衣室，这个是，啊，这个是女更衣室，这个是男更衣室。然后前面这个就是我们的会议室了，我带您进去参观一下。嗯。这个会议室呢，每周一我们会在这里召开例会，总结一下上周的工作情况。当然，这里也会用作接待和培训。嗯。前面就是我们的休息室了。这个休息室呢，一般是给我们值夜班的同志们准备的，他们不出任务的时候就在这儿休息。不过通常不会超过15分钟，就会收到出错短信。
1: 嗯，还挺辛苦的。
2: 是。
0: 那我带您去那边看看。
1: 行。
0: 好。这个就是我们急救中心的餐厅了，里边请。因为我们急救中心呢是24小时轮班制的，所以我们分为早中晚餐都有。嗯。但是如果你错过饭点的话，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您看我们这块的菜品啊，鸡腿呀、牛腩啊、荤素都有，主食什么的基本上会做到两荤两素。对。
1: 也是相当丰盛了。
0: 是的。
3: 行，我们摄像机先停一下哈。我师姐呢？没来吃饭。
4: 不知道。
3: 行，弄着了他去。你好，请等一下。请问你也是急救中心的医生吗？
5: 啊，我不是，我是调度员。
3: 哦，那也是急救中心的人了是吧？
5: 嗯
3: 嗯，待会儿我们要拍一个现场急救的演示，我想请您一块配合一下，可以吗？
0: 佳琪姐，你不是有很多话想对观众说吗？
3: 啊，是，那就太好了。
5: 大家好，我是120急救指挥中心的一名调度员，在此诚恳地呼吁大家，请大家不要随意拨打120急救电话，不要占用市民的生命热线。正确拨打120的方式有以下几点：第一，请您表述您所在的地址或者是周围标志性建筑；第二，表述病人的基本情况，如姓名、性别、身高、体重等基础信息。第三，请您保持电话畅通，以便医生联系。
0: 对，以及感冒发热不超过38度的患者们和跌打损伤轻症状的患者们，请大家自行去医院处理。我们希望把救护车留给更多需要的危重症的患者们。
5: 刚才谢谢你啊。
0: 哎呀，客气啥，应该的。再说了，帮助你们调度中心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咱们是一个部门的。
5: 哎，对了，我记得我没说过想要帮调度中心宣传啊，你怎么知道的？
3: 我有时候追剧，真希望那个电视广告里面能播一条，请不要随意占用120生命热线，就这么几个大字，让所有人全都看看。
5: 你今天对我这么仗义，我也给你个奖励吧。晚上请你吃饭。
0: 不行，佳琪姐，一会儿还有一个心肺复苏的流程，时间来不及了。
5: 好，
6: 一起走。哎，
1: 各位观众，最后咱们将看到的是急救演示，是心肺复苏和人工呼吸。我们有请张医生、郑医生、齐医生和小孙一起来配合。那张医生和郑医生，你们扮演施救者；两位女生，你们先去准备一下。
7: 好。
1: 好，我们先停一下。
8: 程小姐，
1: 哎，
8: 是做人工呼吸啊？
1: 是啊。
8: 要不换个别的项目？
1: 为什么呀？
0: 对对对，我们技能挺多的，能不能展示别的？
1: 这个环节可不能省，观众就是要学这个急救技能，特别实用，平时呀也能用得上。怎么了？
8: 啊，没事没事。
1: 你们都专业的，都做了很多次了，我相信你们啊，加油。
9: 那个。小二姐，
1: 哎，
9: 你看我这鞍前马后的，我都忙活了半天了，又是订外卖，又是送水的，这都到最后了，你给我个镜头呗。
1: 你想要什么镜头啊？
9: 最后的镜头，你把张医生给换下来，我跟。

0: 跟齐医生搭档，这个可不行，因为张医生和齐医生他们俩是宣传片里的主搭档，不能换。你要换就跟郑医生换，行吗？嗯，
1: 哎，好吧。
0: 那你也可能吧。
2: 算出去。
0: 小张、小敏准备好了吗？
3: 好了。
0: 啊，咱们准备开始开拍。
4: 来真的啊！
5: 这有什么真的假的呀？演戏肯定演全套，放下。这用假人啊？
4: 一直都假人啊？怎么了？哎，
1: 对对对对，假人假人。哎，
0: 我看有人想多了，做什么美梦难为。
4: 确实想多了，差点误会。
1: 谢谢齐医生，还给我准备个瑜伽垫儿。哎呀，谢谢。
6: 好的，辛苦我们张医生给大家演示一下。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有请徐医生为我们做现场解说。徐医生，啊，当发生各种原因导致的心脏呼吸停止时，心肺复苏是必须采用的急救措施之一，目的在于恢复患者自主呼吸和自主循环，避免脑细胞的死亡。 一次完整心肺复苏包括了30次的胸外按压和2次人工呼吸。人工呼吸的时候，一般应该保持患者头后身仰卧位，并予以清理呼吸道，口对口人工呼吸应保持卫生，避免交叉感染。每5个循环需要检查一次脉搏和呼吸，一次时间不超过10秒。如果没有颈动脉搏动和自主呼吸，我们也不要放弃，一定要继续进行抢救。

0: 张弛。
1: 哎，刘哥，
0: 白天忙了一整天了，够辛苦的，晚上还要学习啊。
1: 啊，今天不是跟那个电视台拍那个节目嘛，也不太累，我就来充充电。
2: 在这儿上班这么久了，对于急救工作有没有什么新的心得体会啊？该不会和刚来时候还一样吧？
1: 肯定不一样。
0: 行，那你说说。
1: 这个急救啊，都是发生在院外，争分夺秒，时间第一。所以呢，我们这个急救的环境啊，要么是在患者的家里，要么是田间地头、菜市场啊。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其实是大家有的时候有牢骚、有埋怨，但只要是接到要出车的信息，都跟打了鸡血、要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
2: 行，看来都说在点子上了啊。那对于我们急救工作，你是不是开始感兴趣了？
1: 刘哥，我的志向还是在国外的心脏研究中心上，我已经把我研究的课题报过去了，就等他们回复呢。但是请您放心，只要是我留在这一天，我一定全力以赴。
2: 行，不管你去心脏研究中心还是留在我们急救中心，只要是治病救人的，我肯定都支持。
1: 谢谢刘哥。
2: 不过，想要做一个好医生啊，不光得有人数啊，更得有一颗人心。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大医？大小的大，医生的医。
1: 这个题目可不小啊，没听说过。
3: 曾经啊，有人跟我提过一句孙思邈的话。若有饥饿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之，远亲善友，华裔于之，普通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如此，方可做苍生大医啊。
1: 这段话是我妈妈跟您说的吧？这也是她的志向，对吗？
2: 这段话我是听你爸爸说的。小池，是啊，如果想做一个大写的医生，肯定是要走一段很艰难的路。

我是希望能够有这种志向的医生多一点，再更多一点。小智，我心里啊，你妈妈她是这种医生，你爸爸他也是，所以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你啊，也能做到。 好了，你要注意好好休息啊，走了。

0: 小池，快递收到了吗？
1: 媳妇儿，我走了。
2: 骑车慢点。
1: 放心吧。哟，孙大爷遛弯呢。
3: 哎，忙得好。
1: 哎，程大爷，程大爷，您起了吗？程大爷，
4: 起了。
1: 要您声音我就放心了。我把豆浆油条挂进门口，您记得吃啊。
4: 记住了。

我要买蛋糕。我儿子今天过生日，我要买蛋糕。

0: 哎，大爷，你干嘛呢？别人吃剩下的，你不嫌脏啊？啊！大爷，你捣什么乱呢？回去，回去，回去找你儿子啊！快！老板，老板，我要买蛋糕，我儿子过生日。
1: 大爷，你老糊涂了吧？我这是饭店，哪来的什么蛋糕？
2: 赶紧走，赶紧走！
3: 老板，今天我儿子过生日，我这给他买蛋糕啊！
4: 大爷，我这是饭店，接对面就是蛋糕店，你去那儿买。
3: 老板，我就是买蛋糕，我就是生日蛋糕，你定的卖给我蛋糕。
2: 你少无赖了是吧？
4: 就要买蛋糕，我就要买蛋糕。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
4: 你别骗了！哎呀！
3: 你怎么被他老人呢？
2: 不是故意的，
3: 这样算出个什么好歹？
4: 你赔得起吗？哎，
3: 对不起，对不起，我真不是故意的，对不起。
1: 生日蛋糕，
3: 大爷没事吧？
4: 谁家还没个老人啊？啊，你的爸妈要是比这样对待，你心里能好受吗？
3: 你教育的
2: 对，我记住了。
3: 大爷，
2: 对不起，大爷，
3: 要买蛋糕是吧？走，我带你去。
1: 蛋糕。
3: 哎，慢慢走啊，买蛋糕。哎，慢慢走。
1: 我儿子过生日。
3: 不着急啊，哎，
1: 我买蛋糕，
3: 不着急，不着急啊。
1: 我要买蛋糕。
3: 哎，买蛋糕，我过生日。
5: 哎，我买奶油馅儿。哎，奶油馅儿的。哎，胖婶。呜呼！啊哈！
6: 有仙气儿。
5: 大主任。
6: 哎，
5: 对，咱来点巧克力。什么好消息？
6: 吃巧克力吗，圈？
5: 我帮你联系了。 外国心脏研究中心的一位华裔专家，他呢正好到国内来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座，我转托人呐，好不容易跟他安排了见上一面。
7: 讲座完了以后，就一起吃了晚饭。
5: 真的，太好了！
7: 当然是真的了啊！我把你的情况也给他做了介绍，他呢也对你很感兴趣啊，想。
8: 见到你以后，当面聊一聊。如果你能得到他的推荐的话，那去他那研究中心啊，那就十拿九稳了。就定在星月大酒店，今天5点半，啊？
3: 给多少车？
7: 早点过来，
8: 千万不要迟到了。
7: 戴主任，我现在出车呢，我这样我安排一下时间好不好？
8: 那车上那也不止你一个医生啊，不是还有其他人吗？
7: 你领个假，好不好？ 因为这个专家，
3: 走了，
7: 时间安排的比较长的，他明天就要
8: 那个，戴主任，我得出车了，那个我晚点回去，啊。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过程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湖北省巴东县，拥有连绵起伏的高山和陡峭笔直的悬崖，秀丽的风景和特殊的地势，吸引了10几位翼装飞行运动的顶尖高手来到这里，参加一场充满刺激与未知的挑战。
7: 巴东这个地方呢，它的独特性就是这个山谷当中呢有一个凸起的一个山脊，运动员呢要精准的撞击这个移动的这种气球。移动的标靶是全世界与翼装挑战来讲是最难的。
8: It's a very dangerous place to fly because of the valley slopes in and it's all trees. Only one place to land and it's at the very bottom, like it's almost like a trap.
9: The hardest part of the sport is staying alive. That's the name of the game.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薪火相传，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系列报道四，从8个人到55000多人的信仰传承。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助标杆，深耕实业稳发展。我区开展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守护新居民子女暑期安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1926年7月16号，上虞第一个共产党基层组织中共上虞独立支部在谢家桥成立，标志着上虞的革命斗争。

生从此有了主心骨、领路人，是上虞红色历史的重要里程碑。今年是中共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征程当中，上虞人民在党组织的带领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今天的星火百年上虞独立支部成立100周年主题新闻系列报道播出第四篇，一群人从8人到55000多人的信仰传承。

0: 1926年，八个人一间书房，点燃了上虞的信仰之火。至年底，支部党员人数增加到13名。整整100年后，这支队伍已发展壮大到数万人，从8个人到55000多人，从一个支部到3388个基层党组织，变的是数字，不变的是初心。从1926年中共上虞独立支部的8名先驱，到百年后载入史册的330多位上虞籍革命烈士，这是一群人的征程，更是一座城的信仰。从大革命时期的王逸飞、沈乐山、曹仲兰、冯百初，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何云、严红珠、关杰、陈树谷，从1925年上虞第一个中共党小组在百官成立，到1949年上虞解放，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330多位上虞籍烈士用鲜血铺就了信仰之路。他们中有人留下姓名，有人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历史记住了他们，虞山顺水记住了他们。
1: 上虞啊，是革命老区，列在历史名册的呢有330余人，还有许多呢无名英烈啊，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用生命铺下了一曲曲信仰之歌、英雄之歌，竖起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从一天地凝练烈士史，到严红珠呢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从陈树谷呢把对母亲的爱献给了

0: 品质。
1: 一百年过去，这群人的故事仍在传颂，从一间书房到遍布于山顺水的红色地标，从十六社的油印报纸到新时代的红色基因传承工程，变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1926年7月巴人的独立支部，到1938年4月中共后郭支部和5月上虞县工委建立，到解放战争时期蓬勃发展，再到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壮大，上虞党组织经历了从秘密到公开，从弱小到强大的百年征程。如今3388个基层党组织如根系般深扎于山顺水，55670名党员活跃在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项目建设的第一线。
2: 我一定认认真真要求，特别是今天的讲话中，总书记又明确提出了横戈必须的明确要求，我一定会深刻要求，认认真真要，认认真真做，发挥自身的作用，在缩小三大差距、增加农民收入这块工作中，我一定会一直走下去。
1: 百年薪火代代相传，今天的上虞50000多名共产党员正接过先辈的接力棒，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党员带头发展产业，带领群众致富。在基层治理的网格中，党员亮身份、做表率，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在项目建设的工地上，党员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今天的上虞锚定奋力打造新时代党建高地区域标杆目标，坚决做到总书记有号令、上级有部署、上虞见行动、见实效。全媒体记者王华伟、于杰、黄兴、邓慧报道。
3: 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浙江奥瑞金包装有限公司，10余年来深耕金属包装领域，凭借高端智能产线、标准化生产管理、绿色安全运营模式，企业在行业发展浪潮中稳步前行，持续释放制造业发展活力。
4: 走进企业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流水线全速运转，全生产流程基本实现全自动作业，整体生产高效有序，现场呈现一幅繁忙景象。从铝卷材原料进料、拉伸成型、罐体精整裁切，到罐身精密彩印、内外涂层封护、高温烘干固化，各道工序无缝衔接，精准落地，全程依托先进设备实现标准化、精细化生产。据了解，依托行业顶尖的生产体系，目前日均可生产金属易拉罐330万只，年度产能可达11亿只。面对当前金属包装行业竞争发展态势，企业立足自身智能化生产优势，主动优化生产流程，严控产品质量，以多项务实举措稳产提质，积极应对行业市场变化。
5: 我们整个奥瑞金呢，在铝的易拉罐的行业来说呢，是一个是产能呢是一个全国是第一，然后我们在做一些轻量化的一些技术一些这块呢也是比较领先的，然后再做一些循环再生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这块也是比较领先的。
4: 扎根上虞10余年，浙江奥瑞金凭借智能化生产优势与精细化经营模式，实现了稳健高质量发展。企业搭载全套欧美进口高端二片罐生产线，搭配 PLC 自动化控制、智能在线检测、ERP 数字化管理等前沿系统，构建起行业领先的智能化生产体系，从源头保障产品品质。凭借稳定可靠的产品质量，企业长期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青岛啤酒、百威、加多宝等国内外头部品牌深度合作，形成了稳固的供需协作体系。其向好发展离不开属地优良的营商环境全方位赋能。
5: 我们的客户呢，主要现在服务的主要就是浙江区域。那浙江呢，核心的这个几个客户，像可口可乐就在杭州，那百事可乐也有一个杭州工厂，那加多宝呢在绍兴和。

0: 杭州分别有个工厂，然后像雪花、青皮呢，都在杭州湾沿岸，物流方面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嗯，
0: 一站式服务就只跑一次，对吧？有些办事啊，基本上就跑一次，基本上都能办成，这也是比较不错的，对。
2: 作为奥瑞金集团在浙江省的首发标杆工厂，浙江奥瑞金不仅筑牢了华东区域金属包装产品的供应链保障体系，更为集团全国产业布局、工厂标准化建设提供了成熟可复制的范例。企业深耕金属包装主业，不断提质增效、创新升级，以绿色智能的现代化生产模式，持续助力区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王帆、钱胜报道。
1: 眼下，区第八届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班正在各大游泳场馆火热开展。本次活动由区观工委、区教体局联合举办，面向辖区新居民子女开设公益课程。来自七所学校的200名学生参加培训，学习游泳技能，度过一个充实的暑期时光。
2: 本次培训在上虞游泳馆、滨江小学游泳馆、顺康游泳健身中心多点开展，每期课程为期12天，培训配备专业师资与持证安全员，制定了完善的教学方案和应急预案，全程落实安全防护举措。课程打破单一技能教学模式，将游泳训练与防溺水科普、应急自救、遇险求助等安全知识深度结合，全方位提升孩子们的水上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3: 这次能够来这里学游泳，我非常高兴。
4: 我就想特别感谢你们这个公益活动，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好。为我们这些就是外地打工来的家庭有些困难的，可能这个费用有时候我们会考虑一下会不会给小孩报这个班，对吧？所以有这个公益活动，我们就特别想积极的参加。
2: 据了解，流动花朵公益游泳培训是当地关爱新居民子女的特色公益品牌，也是民生实事重点项目。自2019年开办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活动精准聚焦新居民家庭子女暑期安全教育难题，免费提供系统化、专业化游泳教学，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享有优质暑期公益教育资源。全媒体记者于杰、单佳玉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区消防部门对部分企业、学校、商场、办公楼等场所存在的消防隐患进行了查处。这些问题后续的整改情况如何？隐患是否已经根除？近日，区消防救援局对前期存在消防安全问题的企业进行了回访。
2: 今年春节后，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开展节后复工复产的入企指导，发现某大型制药企业消防控制室的消防控制器维护不到位，启动消防栓后没有反馈信号等。此次回访，这些问题都得到了妥善处置。不过，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在现场也发现了新的问题，喷淋柴油泵无法启动。
5: 柴油泵启动不了了。
2: 另一家化工企业之前在厨房区域发现了众多消防安全隐患，这次回访发现企业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整改，但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发现这批新的应急照明灯是3无产品，断电后只能亮几分钟就熄灭了。
5: 它理论上它就着了火以后，这个前电断，它要保证1个小时的照明强度。现在我们断了电，倒没电了。
6: 下一步我马上这个让他们下午就去市区去买来好的买来，我马上把它换上去啊，最多2天时间我全部给它整改好。那我把整个办公区的灯我都会检查一下，啊，我全部给它，如果不好的我全部给它换掉。
2: 相比企业，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化学实验室之前发现的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得更到位。之前实验室的消防沙用的是可能成为助燃剂和爆炸源的海沙，现在已经更换为干燥洁净的黄沙。化学分析实验室内没有再看见有其他易燃的杂物堆放。 甲类仓库墙上的孔洞已封堵，线路。

0: 也按防爆的规定进行了穿管。化学品出入库记录与实际不符的原因也已经查清，并重新进行了登记。
1: 就是之前呢，因为它这个系统我们是后面再购入的，然后我们试剂存储的时候有一些试剂就已经用过了，用了一定的量了，然后存储的时候我们规格录入的时候就按照瓶子上的这种满瓶的这种规格录入的，这个可能我们对这个系统的理解有点偏差，就是后面呢我们也进行了调整，我们基本上也都重新所有的都梳理过了。
0: 此外，四月底，消防监督执法人员还对部分办公楼消防控制室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走访。在德胜大厦消控室，消防监督执法人员启动消火栓泵和喷淋泵，但系统一直显示无法正常启泵，消防专用电话也打不通。这次回访，消防监督执法人员重新测试，发现消火栓泵和喷淋泵都能正常启动，系统也有反馈。消控室加装了水泵房的专线电话，以替代破损的消防专用电话。面对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的各种提问，消控室工作人员都能一一应答，消控室整体运行良好。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近日，区消防救援局来到慈源小镇，为在此参加夏令营的学生开展暑期消防安全培训，并组织学生开展火灾逃生演练，为学生的暑期安全保驾护航。活动首先在慈源文化小镇研学大楼报告厅举行，区消防救援局三级指挥长焦志高为参加活动的中学生们普及了基本的消防安全知识，并通过视频实例让在座学生充分了解了消防安全的重要性，还耐心与学生们一对一交流解答疑问。讲座结束后，学生们在老师带领下回到寝室，准备火灾逃生演练。随着楼道里的消防警报响起，身处寝室的学生们迅速冲出房门，按规定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有序从安全通道下楼到指定的地点集合，演练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最后，消防队员还带领学生们来到户外，耐心指导他们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据悉，每年暑假是学生安全事故的高发期，尤其是用火用电安全特别需要家长和社会的关注。为此，区消防安全救援局每年暑期时间都要组织多次针对学生的消防安全培训，努力让学生们过上安全的假期。全媒体记者石玉成报道。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陶阿江边开露天 KTV， 这种氛围感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阿江两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礼物，出发。
3: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4: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3: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泡西奥水库啦。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

谁懂啊？但是今天的重头戏是我们漫游俄江2周年的限定航班，江岸烟火，江上夜游。接下来由文文带大家一起解锁整趟旅程。天上还有莲花市集，买一。

我们已经开船了，两周年的航班果然别具一格，蓝色主题的气球让人感觉更加灵动和清新了。

吹江风，听现场甲板音乐会，吃蛋糕，这简直就是上虞浪漫天花板。

0: 年福利直接拉满，今天我给大家捋个明白。
1: 一，7月8日到8月31日，应届生双人同行均98元。二，7月8日到8月31日，老客户凭购票记录78元夜游票。
2: 航程结束了，两位。

0: 这个夏天想看江景、听音乐会、逛集市的朋友们，就来我们漫游鹅江，活动持续到8月底，错过真的要等一年喽。那么我们江上见喽！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小小打工人小乐，我的目标是攒够150个娱乐币，去换我想要的礼物。

Yeah.

go， 两个叔叔我来了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这仗响。

到站了，原来送快递不是那么的容易，好辛苦哦。

0: 十等于一百，一百再加十等于一百十。今还差，还差，还差四百。
1: 哈哈哈哈哈！

呀？五十，五十，五十。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是哈哈计划的翠翠森林，可以看到我身后呢，碧水环绕，翠竹荡漾。
1: 对，那放眼望去，一片的绿色，特别的治愈。
0: 对，我们这边就是我们的泡西奥水库
1: 啦。
0: 今天我们在这里走一走，逛一逛，感受我们的自然能量充电站。

0: 好有一个盖章点，集齐五个印章呢，就可以再来一次。让我们赶紧打一个卡。
1: 好了，盖好第一个之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0: 走。谢谢，你看，这边工作人员还很贴心的准备了防蚊贴，跟一个丑丑的恐龙。
2: 谢谢。
0: 我觉得那么可爱。
3: 那么可爱。
0: 哎，小潘，你看这个水翠翠绿绿的，还倒映着两边竹林的影子，特别好。
2: 对，周末来这发发呆，感觉很舒服的。
0: 对，我都不想走了，吹着这个风，看着这个水。
2: 小风一吹，
0: 麻死的很。
2: 麻死呗。
0: 哎，你看这个光透过这个竹篱洒下来，还挺有味道的，
2: 一闪一闪了一度。
0: 是的，还有一种秘境寻宝的那种神秘感。
2: 对，这里没有过多的商业化改造，简简单单的反而更舒服。这边还有潜水区，供我们小朋友们在里面吸水玩耍，
0: 大朋友也可以玩。
2: 对，我们可以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夏天怎么能少了玩水呢？
2: 对呀、啊，哇，你看，你一开始滑起来了。
0: 哦，可以划船那边。谁说夏天就一定要在空调房里面闷着的？来到这儿呼吸新鲜空气，再吹吹小风。哇，
2: 这一阵风吹过来太舒服了。
0: 还是适当的要出一下汗的，再放空一下。
2: 重点就是放空。
0: 放空。
2: 好，发呆。假的。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

0: 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电信三千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五 G， 智享三千兆。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来，给您打包盒。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

这片风光秀丽、物阜民丰的土地，就是桐乡市周全镇。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40年，这里是开展浙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线。1940年2月的一天，一支队伍在夜色的掩护下，越过日军封锁线，从吴兴县双林镇秘密转移至同德县周全镇，并在此设立抗日据点。除了同德县外，还辐射周边桐乡、嘉兴等地，开辟抗日游击区。这支队伍就是新编浙江省政治工作第一

0: 第二中队，简称正工二队，由62名爱国青年组成，其中大多数为中共党员，建有中共特别支部，队长姚旦为特支书记。
1: 周全位于桐乡西部，那里呢是杭州、嘉兴、湖州三市的交界区域。在1930年代末，由于呢位置偏僻且水网密布，日军呢一直不能占领周全，群众基础非常好，且抗日氛围非常浓厚，成了浙江正工二队迁移驻扎的理想之地。
0: 在省正工二队顺利到达周全后，中共浙西特委面对严峻的斗争形势，当机立断，以正工二队特支为基础，组建中共嘉兴崇德桐乡工作委员会，姚旦为书记，刘明为组织委员，丁国荣为宣传委员，集中统一领导嘉兴、崇德、桐乡三县的党组织。
2: 嘉崇桐工委成立以后呢，姚旦、丁国荣还有刘明呢，他们在各自负责的地区，首先呢是统一了各个地方的已经在当地开展活动的这些党员的领导，然后呢开始重建地方党组织。那么在嘉兴、崇德、桐乡这些地方呢，一共建立了一个中心区委、5个支部。
3: 我是嘉崇桐工委发展委党员的，直到嘉长人是我的第一组。
0: 干革命，既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1940年8月，根据中共浙西特委指示，嘉崇桐工委代管新成立的中共浙西导报社特别支部。浙西导报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西地区直接控制的一份积极宣传抗日主张的进步报纸，日发行量500多份。在嘉兴、崇德、桐乡、德清等地的进步青年中很有影响。
4: 根据国共两党合作的机会，我愿意兼任社长，吴梅担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0: 1939年夏，浙西导报社址所在的海宁路众一带频频遭受日军扫荡，吴梅等人被迫将报社北迁到了周全、蒋家浜。迁址不久，吴梅又说服周全当地的进步青年金文楚，将其主办的油印抗日小报《后盾报》并入浙西导报，开设《后盾》专栏作为导报的副刊。
5: 那么他特别喜欢看一些进步的书籍，像鲁迅先生的小说，祖联作家的一些这个作品。那么接触到这些书籍以后呢，接受了先进的一些革命的思想。
6: 在1938年1月份的时候啊，金文楚创办了无线电新闻这样一份报纸。那么到了第2年呢，这份报纸呢又改名为《后盾报》。那么在1年多的时间里面呢，总共呢出版了200多期，每一期呢，发行量有300多份。到了1939年夏天，那么《后盾报》呢就作为一个专栏并入了浙西导报。这个专栏呢有杂文、木刻等，是浙西导报最有特色的专栏之一。
0: 1940年5月，嘉崇桐工委吸收金文楚等人入党，建立了中共周全支部。金文楚成为了周全当地人中最早的中共党员。入党后的金文楚在嘉崇桐工委的领导下，在周全发起成立了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青年团体后盾社，秘密发展党员，积蓄抗日力量。同时嘉崇桐工委还在周全上峰村吸收朱同和、邱武荣、朱月亭3位进步青年入党，组建了周全第一个农村党小组——上峰村党小组。

0: 中共周全支部是周全。
1: 周全党支部成立后，一方面以抗日宣传活动为载体，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不断壮大抗日队伍；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年轻党员，扩充组织力量。到1940年7月，仅仅2个月时间，周全党支部就拥有了15名党员，下设邮车、电员2个党小组。7月底，加重同工委以周全党支部为基础建立中共周全区委，金文楚任书记，周友章任组织委员，沈邦仁任宣传委员，下设邮车、电员2个党支部。
2: 那么那样当时呢，组织委员，主要是发展党员，当时就业支部呢发展比较快呀，因为啥呢，进步情况多。
1: 周全区委成立的喜讯还在耳边，斗争的形势却是急转直下。1940年8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强行解散省政工二队。9月16日，周全上峰村党小组组长王亨军被日伪侦缉队拘捕。10月10日，加重同工委青年委员孙明遭国民党周全当局逮捕。同月，加重同工委书记姚旦遭国民党通缉，加重同工委被迫停止活动。11月，浙西倒了。停止活动后，中共加重同工委在1940年11月改组为中共加同工委，驻地在新城张家浜。1941年，又进一步改组为中共嘉兴巷，继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3: 加重同工委呢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9个月的时间，但是呢，他领导了嘉兴、崇德、桐乡这些地方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呢，他对这些地方的党组织的重建和发展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1942年4月，外来干部全部撤离崇德、桐乡，前往苏南抗日根据地。北撤前，中共浙西北特委将德清的洛社和余杭的唐七2个党组织划归周全区委，并将周全区委改建为中共周全中心区委，金文楚为书记。6月，重复党小组建立，组长为吴子元，其中之一。1945年8月，上峰村地下党员朱月亭告别新婚不久的妻子，自告奋勇混入国民党崇德县自卫队，实施策反，结果遭到识破，在同福草庵头惨遭活埋，英勇牺牲。
4: 周全中心区委呢，指示上峰村支部呢，要打入到国民党的县党部去策反，他就认为呢，只有他去，因为他还是，一个是比较年轻，第二呢，他有经验。有其他的同志啊，劝他，你还是不要去吧，你还刚刚结婚，在2个月，你去了以后啊，实际上威胁很大的。但是，朱月亭当时的时候没有考虑那么多。
1: 抗战胜利后，周全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尽力搜剿的重点区域，派驻保安队、自卫队，设立盘查哨、地步哨，组织巡夜队。收罗地痞流氓组成情报网，以查户口为名，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周全中心区委根据中共浙西北特委指示，严格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16字方针，秘密开展活动，与统治周全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1949年4月。周全中心区委领导德清洛社地下党成功策反德清国民党地方武装600多人起义，成立嘉湖支队。
5: 钟能尔呢，他曾经是嘉湖支队的

0: 一个支，其中一个支队的政委，他给我当时讲的就是在策反这个家父支队里面呢，地下党的组织老早就在家父支队内部。
1: 除了领导起义之外，中共周旋区委还去吴兴县戴溪镇发展党员，建立了中共戴溪支部。由此可见，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周旋区委当时的工作是非常活跃的。
2: 1949年5月5日，崇德解放。5月17日，中共崇德县委建立，周旋中心区委终止，建立新的中共崇德县周旋区委。
3: 从同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整个党史上来看，这个周旋支部它这个历史最久，规模呢也是最大的，开展革命活动呢也是最多的，为同乡革命历史呢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2: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从昔日的家重同工委，再到如今的周旋镇党委，跨越时空80余载，改变的是岁月和名字，不变的是初心与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周旋镇党委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团结带领周全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使周全这片红色的热土成为全国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全国重点镇、国家级生态镇。
4: 我们永远要跟党争，不管是100年还是200年，我们要爱党、爱国、爱人民。
5: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这。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坚持实干实际实效，以剩余高质量发展为省市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上虞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主动对标，找准切口，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7号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钱宁江传达并讲话，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参加。会议指出，这次省委全会是在15五开局之年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的特殊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我们抓好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学深学透，深刻领会省委全会精神实质，深刻领会省委走在前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深刻领会省委抓发展强创新的战略定力，深刻领会省委务实工求实效的作风导向，谋实思路，抓实任务，落实举措，以剩余的稳和进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奋力交出全年工作高分答卷，要锚定全年双上游目标不动摇，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统筹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各项工作看到变化见到实效。要抓好创新生态文章，聚焦曹鄂江未来科创城主平台建设，围绕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全力打造绍兴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桥头堡。要抓好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用结合强转化，突出实干强比拼，上下同心强合力，以良好精神状态牵引带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1: 于丹参加
0: 会议，充分肯定14五以来我省开展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新阶段，高质量推进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的定位和方向。

0: 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做出更大贡献。会强调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摸清闲置农房家底和盘活意愿，建立资源数据库和项目需求清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促进资源要素充分对接，要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积极探索盘活路径，坚持政府引导、农民主体、市场主导的原则，探索社会资本加村集体加农户、国资加村集体加农户、农创客加农户等模式。要加强招商引资，大力引育盘活主体，因地制宜培育乡村运营公司或强村公司，提高资源整合与市场对接效率，加大青年下乡创业支持力度，让乡村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要加强统筹协作，推进片区组团全域盘活，坚持从点状发力转向片区联动，统一规划盘活布局，统一设计业态定位，统一制定实施路径，形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的盘活格局。要优化扶持政策，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支撑，在审批服务、基础配套、资金支持、资源推介等方面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升片区整体承载力和吸引力。要坚守底线红线，严格落实两个不允许，加强全过程监管，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确保盘活工作规范有序。会上发布了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十大路径及20个案例，上虞岭南乡千年梯田、万年石浪乡村文旅特色 IP 成功入选农旅业态融合型典型案例，绍兴市上虞区、舟山市、杭州市临安区、衢州市衢江区以及湖州市水漾窑里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先后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代表前往我区大善小坞村、东城村、青山村，现场考察我区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实践性成果。全媒体记者胡鑫、钱胜报道。
1: 7月17号下午，区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5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府党组成员参加。
0: 会议指出，省委15届九次全体会议是在1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指明了方向路径。全区政府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坚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推动省委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到实处。会强调，3季度是抢进度、抓发展的黄金期、关键期，要主动对标、找准切口，统筹抓好当前各项工作，不断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力量，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抓项目，大力招引大项目、好项目，系统耦合国家6张网和全区5大领域项目谋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要全力以赴抓创新、强产业，围绕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目标，加快构建一轴引领、3区联动、镇街协同生产力布局，统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要全力以赴优服务、惠民生，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迭代升级10大举措，一体抓好凤凰行动、4上企业培育、民生实事建设、城市有机更新、缩差共富等工作，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座。要全力以赴稳基础、谋长远，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统筹抓好绿色低碳、安全生产、防台防汛、风险防范化解等工作，全方位排查各类隐患，确保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大力弘扬6干作风，做到困难面前敢于碰硬，矛盾面前敢抓敢管，风险面前敢于担责，推动各条线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合力营造政府系统奋勇担当、争创一流的干事氛围。全媒体记者

0: 虎鑫报道。
1: 昨天晚上，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GBA绍兴赛区预选赛第三轮在我区举行，主场作战的上虞队以75-85不敌越城队，遗憾落败。
0: 比赛伊始，两队迅速进入状态，防守强度拉满，进攻端交替取分，比分交替上升。上虞队凭借主场优势，积极传导，冲击内线，多次打出配合。越城队则稳扎稳打，兼顾外线投射与篮板保护，半场领先两位数。下半场，上虞队加强防守并提速反击，末节连续得分缩小分差，越城队及时调整减少失误，依靠稳定罚球和关键球守住胜局，最终上虞队75-85落败。此前两轮，上虞队先后以84-81战胜兴昌队，87-66击败柯桥队，取得两连胜。接下来，球队将客场对阵诸暨队和嵊州队，继续争取出线资格。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昨天下午，由区总工会、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主办的“盛夏骑士派对——共赴暖心时光——骑士暖心生日会”在大通商城举行。30名外卖骑手携家属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收获专属关怀。
0: 活动现场举行了小哥食堂甄选商家联盟揭牌仪式，工作人员详细介绍了半山社区、大通商城面向新业态劳动者推出的惠民服务举措。随后，送清凉慰问环节有序开展，主办方为美团、淘宝闪购、山姆会员商店等平台的骑手代表送上清凉礼包，将防暑物资送到一线劳动者手中。集体生日会将现场氛围推向高潮，骑手。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一，
3: 我那不是为了，
4: 我希望你以后做事啊要考虑周全，我呢也会到院里积极地帮你去沟通，你啊就当给自己放个假啊。

0: 虽然你这么做确实不符合规定，但是你想救人的心我是理解的。你做的没错，别太难过。
1: 来急救中心之前啊，我还有另外两个选项，一个是去国外的心脏研究中心，另外一个是去市里的其他三甲医院的心外科，但是都得等。我不想浪费时间，我想继续救人，所以我就答应刘书记来急救中心了。
0: 你觉得我们急救中心怎么样？虽然难度和精度不比你们新来。
1: 但是我们精神面貌不错吧？
0: 我觉得每个人啊，每天都跟打了鸡血似的，充满了热情。
2: 实在不行就留在急救中心吧，也能让你发光发热。
1: 我距离一个成熟的急救医生还有距离，我继续努力。这不接茬啊，这会踢足球吗？
2: 还行吧。
1: 那儿有个足球场，踢一会儿你内啡肽就上来了。走，踢完请你吃饭。

0: 你不上啊？你上啊！我今天还可以吗？
1: 你把我忽悠来了，你不接啊？
2: 快点，真高兴，真是听完肯定高兴，真的。
3: 跟上了，跟上了，
2: 走了。
1: 手机不给我呀？哎，对对对，
4: 我来。
5: 果然发现了，行了，换人。
1: 只剩一个呀，只剩一个。

0: 哎，你们好好踢吧。哎，
1: 没劲儿了。你这才几分钟啊？
2: 不是，我这装备不行。你没看咱俩那孩子，那穿那个钉子鞋，直接踩我这大拇脚趾头，这指甲上了，可疼了。
0: 不高兴了又，更不高兴了。疼疼归疼，挺高兴的。
1: 高兴就行。你歇会儿，我去给你买个水。
2: 玩的
0: 交上朋友了还？
1: 哎，手机。
0: 那边。
2: 哎。
3: 高兴着呢，来，再来一个。哎，朋友们，来，歇会儿，该我们踢了。回家去。走了。
4: 一个球都没进，我再给你来一脚。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3: 踢呢？这是
4: 哪个不长眼睛踢了？
3: 怎么个疼法？你是干嘛的？我是个医生，我刚看你受伤了，你给检查一下来。这医生我也不让你治，老实说，举人之下面，这辈子都不行了。啊！
4: 你怎么这么愚昧呀？我们医生面前没有男的女的，来来，给我放。
3: 不行，就是不行，就是不能让你看。
4: 你怎么这么轴呢？你现在受伤了，你怎么弄啊？
3: 我就是疼死，我也不让你治，还是让这干吧，把他给我弄走。哎呀，
4: 哎呀，松开。
3: 你说听不懂人说话呀？我让你给我松开！不是你松开！哎呀，松开！不是，他现在你听我说，哎，等会儿，哎呀，干嘛呀？干嘛呀？我们都是医生，我们俩是同事，我们俩都是叫120的急救医生。
5: 让他们别疼了，我都快疼死了，快打120！
3: 我腕受伤了，我估计血肿了，你看疼的，你去看吧。啊，他是男的，给你看行吗？
5: 你转过去。
3: 我都快疼死了，快扶起来！扶住场，我们老大，估计是充血了。别捂着，我检查一下。球砸了！啊！你们快过来！啊，好好好！血肿了，需要冰敷。
6: 那哪有冰啊？
3: 哎，有冰水啊！来来来来，扶着！你们扶着水。
6: 哦哦，
3: 扶着点啊！打120了吗？
6: 打了打了打了，刚打了。
3: 好点了吗？好点了，谢谢。干嘛去了你？你看你那怎么弄的呀？
4: 我这不刚看见。
3: 是啊。哎。
4: 够意思啊！没保护好你，还够意思呢。这种没事儿，这种看着吓人，最后不也挺可爱的吗？
3: 那什么样的吓人啊？什么样的有声啊？
4: 就那种看着挺老实的，其实特吓人。有一回我碰到一个，救了一个醉酒的，
3: 喝完酒就变身，
4: 拿一个大酒瓶子照我后脑勺，咣一下缝11针，到现在都有疤了。
3: 缝11针？
4: 哎呦，这能看见吗？你。
3: 我不都长出来了，来我来弄吧。
4: 不用，我自己。
3: 哎，这位置不太好弄。哎，这个位置不太好啊，你那个这。

0: 两天干活，轻点使劲，要不然这块还得刚长的肉又得扯开。
1: 没事，皮外的没、不要紧，不要紧。
0: 行，晾着吧啊。
1: 没事。
0: 啊，别还扯，你晾着。对，
2: 皮外的没事，谢了。
0: 还行。
2: 走吧。
1: 人家说啥你说啥，走吧，
0: 走吧，
1: 你走吧。
0: 我走什么走啊？我这吃饭。
1: 行不行？
0: 你说吃饭，你想想这下午发生多少事儿了？这体能上的、心理上的压力，刚才那么一堆人，
2: 没高兴点吗？高兴点吗？
0: 本来挺高兴的，一下子全给吓回去了。
2: 分散你注意力，好事。

0: 谢谢你在电视台拍宣传片的时候帮了我。哎，上次相亲那女孩条件挺好的呀，长得也漂亮，你没对她动心啊？哎，
1: 我们都不是一路人。
2: 但我看她挺喜欢你的，你要跟她在一起的话，少奋斗10年。
1: 佳琪姐是这样，我呢虽然家庭条件一般，但是。
2: 如果我因为他有钱就跟他在一块儿，首先我不会那么做啊。其次，
1: 我觉得有钱和你以后的幸福指数，不是有必然联系的。嗯。哎，对
2: 了，说起这个，我想起来，我还接到过一个爱豆的电话呢，骚扰电话。
1: 爱豆的骚扰电话？
2: 对，就是那种特别红的那种，但是后来他就因为嫁人了嘛，所以他就退圈了。
1: 啊。
2: 等到我再听到他的声音，就是他来给我们打骚扰电话了。他是不是精神出问题？我感觉精神有点问题吧，因为他说他老公娶了他以后，就一直让他待在家里不许出门，还要随叫随到。我觉得可能时间长这样压抑，就精神失常了。
1: 太可怕了！你让我想起一句话：财不配位，必受其累。这个财是财富的财。
2: 嗯。 我以前好像还看过一个节目，然后那个节目有记者采访他嘛。当时去他的家里，他就有一个特别大的衣帽间，然后有整整一面墙，全部都是鞋。因为我特别喜欢鞋，我当时就特别羡慕他。我就想，我什么时候能有一面墙全都是放我的鞋呀？但通过这次的事儿，我觉得，唉，其实钱哪有那么重要呀？我去商场的时候，我就看，我说这鞋。
1: 孙佳琪，你买得起吗？买不起，那不是你的鞋。佳琪姐，你说的特别对。我觉得咱年轻人啊，就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儿，这样踏实，这是最实在的。你说是吗？
2: 没想到咱俩想法还挺一致的。
1: 我觉得咱俩意见大部分时间都挺一致的。
2: 谁要跟你个臭直男想法一致？臭直。
1: 啥叫臭直男？我听说过钢铁直男。
2: 没有没有，我的意思就是，高铁直男。我刚刚说错了。
1: 干嘛呀？你过来点。
2: 我不要。
1: 你别动啊。
2: 啊？你干嘛？
1: 我说你那个疤，你真挺幸运的。上次那个事儿没留疤。 这疤早就要好了。哎，把人吓的那次。啊，对了，你明天是不是休班啊？对啊，你咋知道的？嗯，那也不用
2: 早起，今天晚上陪我看电影吧。
1: 行行。那你平时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影？嗯，看恐怖片吧。恐怖片？呀，那我不敢看。 咱要不然看个喜剧？
2: 我不害怕，你害怕上了？
1: 我容易胡思乱想。

0: 挺冷的。
1: 嗯。
0: 其实你俩都在这儿。
1: 不用。
0: 我胃疼，先不去。
1: 说。

情。

0: 这个，哎，谢谢啊，
1: 明哥，
2: 谢谢。姐，
0: 出血了，我们去。
1: 买啥呢，姐？
3: 给我爸挑套茶具，缓和下关系。
1: 买礼物？那我们呢？我们有礼物吗？
2: 有啊，早买好了，都到了，一会儿拿给你们。
3: 真的？买的什么？
1: 出车必备运动鞋，人手一双，人人有份。
0: 哎呦，还得是我姐呀，人人有份。我有啊。
1: 你上啥呀？
3: 我脚多大，你知道吗？
1: 我什么不知道啊？你那皮鞋别老穿了，磨不出泡啊。

0: 先把家里开通先锋。
1: 先
2: 请您再说一下详细的地址。地址是徐中路181号，对吗？手脚。好的。几楼？几位马上带我去过去。啊，0106，有人胸闷晕倒，赶紧赶过去。
3: 医生在这儿呢，医生，快点。我的情况是。
1: 那我公公和医生来了，医生来了，他饭之后他那个说后背疼，然后我就躺在沙发上，一直都没有见好，现在是外出不出来了。
0: 中午大概几点？
1: 是，时常点半到一点。
4: 吐了吗？刚才？
1: 有高烧，吐了2次。
0: 基础疾病有吗？心脏病、高血压有吗？
1: 心脏病，心脏病有，有高血压也有。
0: 高血脂呢？
1: 也有。
0: 没事的，没事的，坚持啊，坚持了，我有那个效果。
1: 安静安静，不说话，不说话啊。
0: 没事，别着急啊。
1: 心不太好，看一眼心电图。
5: 心梗，
6: 我们现在初步判断他是心梗，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得马上去医院进入导管室，好吧？
1: 那万一来不及呢？来不及，
6: 来得及，来那个，赶紧。我刚刚在手上面查了心梗，需要打那个溶栓针的呀，你们现在就可以打呀！
0: 我也得抓紧时间呀，打不打针得做完检查才能决定，好不好？
1: 但是万一万一录上来不及怎么办呢？你们俩谁负责呀？
0: 别动，别动，别动，他头上有血肿，
1: 那个位置，
6: 这儿，他摔过跤吗？
1: 刚刚他摔过伤摔着，然后摔下来了。
0: 什么时候摔的？
6: 这有可能导致头骨骨折或者颅内出血，这时候打溶栓针。
0: 送医院就来不及了。
7: 我们现在必须赶紧去医院，让他进导管室，可以吗？送医院了？给所有打电话，开个普通道。好。
0: 我这真有点丢了。
6: 在这签上字。
0: 对，这是什么呀？
6: 家属知情书。
7: 抓紧时间吧。
8: 来，1、2、3。
7: 去。
9: 邱淑东，行。
7: 你说他家人门多慢？哎，你就得提前来人站着，他才能给你。
10: 带我掉个头。
7: 哎呦，看我们黄健头掉得多顺畅。
10: 对对对对。
7: 给我钱，这速度！张博士，你也太厉害了，真有那个脑出血。那家属哥，你都真千恩万谢的了。
0: 手机也算不出来他头部受伤啊。
7: 是。
0: 一句话把大家思绪给拉回来了啊。
7: 人家是心外的，懂这也不很正常吗？
0: 对呀，哥，你不是心外。

0: 的嘛。
1: 那、啊、我要是心外医生，我没准比他先发现呢。哎，
2: 你算了吧，就你那智商，就丢人现眼。
0: 我哪儿都有你。
1: 欠儿。
3: 该说不说啊，张石今天值得表扬，都懂流程了，还知道让人家属签个字儿、嗯。你可以，你值得表扬。
0: 就口头表扬啊。
3: 哎，就冲张石这个呀，绝对值得请你一顿。下个月请大伙吃好的。
0: 这才这个月初，下个月你这
3: 先掐着吧，都掐着，我都签300多顿了，
1: 他拿吃了100多顿。
4: 走吧，去看一下。咱们去戏楼。
5: 哎，肖医生，您看，张医生在120好像干得挺开心的呀。
4: 是吧？以前在咱们院可没看他这么开心过。走吧。
3: 喂，你怎么能100多顿？你也太多了。
0: 哎，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6: 哎，你干啥呢？
0: 头上粘东西了。
6: 不是，你咋动手动脚的呢？
0: 谁动手动脚的？
3: 哎，你这有点谄媚了，你这。
0: 我什么谄媚？
3: 你，你至于吗？
0: 你看，
2: 我还捡。
0: 你要随便捡起来一个。哎呦
3: 喂，你真的了你？搞这么认真干什么？
0: 什么？随便捡一个。
3: 你刚才你想点声，穿上什么玩意儿？把车给我整上。
0: 我不是，我还找个，我找理由啊。
3: 你怎么还不好意思了？你怎么了？张石，哎，张石太逗了，这人，你在这儿吧，我们带你玩了。

0: 哎，太热了！哎呦，活过来了！哎呀妈！你听我说，
1: 大家要吃什么随便拿啊！今天我请客。
2: 谢谢池哥。
3: 谢谢。
4: 你好，欢迎光临。
1: 不是一个茶叶蛋。
2: 好的。
1: 哎，要一个关东煮，要萝卜、粉丝和鱼丸。
2: 你好，您的茶叶蛋。啊，
3: 选的这么慢啊！
5: 好嘞，好嘞，明哥，
6: 张氏请客，明哥。哎，我要个茶叶蛋。啊，
5: 就吃外边吧，没地儿。
6: 不是吧？这都快天黑了，咋还这么热呀？
7: 这就是在下火呀。
8: 哎呦，这得高烧到36.7度。
9: 我都出了9趟车了，都是天热闹的。
10: 我们吃完了，这外头太热了，快拿进去吃吧。里头有空调。
11: 谢谢。
10: 是啊，谢谢啊。转的真快呀，啊，2块，太2块了。舒服啊。
11: 这边你应该挤，我坐那边。
9: 啊，
11: 这边。哎，
9: 坐下去吧。
10: 不错了，我坐一天屁股贼疼。
11: 哎呀，
10: 池哥可以啊，现在越来越融入集体了啊，你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上升了。
11: 哎，池哥，那既然要融入集体的话，咱们是不是得加深了解？怎么加深了解？
10: 恋爱时啊，谈过几次恋爱啊？
11: 啥意思啊？不是，就好奇，纯好奇。
10: 是，讲恋爱时是融入集体的必经之路啊。我15岁就上大学了，那个同班的女生都比我大。
11: 15岁？
10: 你是学霸呀？你看，就跟郑涵不一样，情商独具。
11: 后来读到博士的时候谈了一个同班同学，
9: 还真谈过，咋谈的？
11: 就一块研究课题。
9: 除了研究课题呢？
11: 写论文。啊，就除了写论文呢？
10: 修改论文，别问。
11: 后来博士毕业，他就去了国外一家研究心脏移植的中心。
10: 我们在机场就分手了，还彼此祝福对方在各自的领域能有所建树。
9: 学霸的世界，
11: 高级，
9: 厉害。
10: 哎，我融入完集体了，你也融入一下啊。
12: 你不都看见了吗？就那个啊。哦。啊，又出车了。喂，曲大哥。
10: 姐姐，下班跟我说一声啊，我在你家呢，给你跟叔叔做饭呢。
12: 哎，我下班没点儿，我爸怎么又麻烦你？
10: 没事，我也自己一个人，齐叔自己一个人在家，是吧？你就对付两口。<笑>
9: 哎呦，你有事儿你就忙你的，你别老听他招呼啊！我回不去，嗯，你早点回去吧。嗯，
13: 拜拜。
9: 哟，七姐，这奶茶大帅哥还跑你家做饭去了？
13: 哎，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
9: 我都说了，这不是我男朋友，是我爸朋友。
13: 谁信呢？但是我觉得这大帅哥吧，段位挺高的，先搞定你爸，然后再顺理成章的跟你在一起，高明。

0: 高明。
1: 我发现你分析挺透彻呀。要不然我把他介绍给你吧，你不是说他长相外国人吗？
0: 我喜欢中国人。
1: 我也是。嗯。
2: 又是下班没点儿，这工作啊，就这么熬人，怎么劝他都不听。
3: 老齐，儿孙自有儿孙福，既然琪琪喜欢，咱们就选择尊重啊。你也别多想了。对了，今天有客户给我拿了瓶酒，咱爷俩尝尝。
2: 不不不，我不喝酒。
3: 喝一点没事儿，有助于睡眠，是不是？你成天这么担心奇迹，该放松放松了。
2: 只有咱俩知道。那就来一小杯。
3: 多了我还是不舍得给你喝呢。

0: 应该说产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变革。那么同样，人工智能技术也可以用来去做窃视、伪造相关的一些链接啊，伪造一些网站啊，伪造一些人的音视频啊等等，伪造邮件等等都可能，而且是以假乱真。
1: 就在2023年，短短20天内，某国一家公司接连发生3起内部机密信息泄露事件，其中2起都是由于工程师为修复代码或提高芯片生产良率，将涉及半导体设备核心数据库的源代码直接粘贴到某人工智能模型的对话框里，而另一起则因为员工使用人工智能模型整理公司内部会议记录，导致敏感信息外泄。这些疏忽大多源于同一个错觉 ：AI 私密而高效。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发送给 AI 的每一句指令，也正在把直接关系企业生存，甚至影响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机密，亲手送入境外服务器的公共数据库。无人知晓，在这些服务器的背后，隐藏着哪些窃密之眼，又将引发怎样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大量应用之后呢，就变得全自动、全智能化去，24小时不间断的去可以做这个信息窃密和网络攻击，平时就潜伏起来，一噪声的去这个收集。
3: 我们当然要迎接一些这种新的技术力量带来的变化啊，那么同时呢，我们也要安全谨慎的能够去使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我们一方面呢，我们可能面临技术对我们现有的体系进行一个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掌握最先进的技术来去形成对于我们一些传统的安全问题的这样的一些有效的一些防护的这样的一些利器。
1: 万物互联的时代，在海量数据无休无止的流动中，工作与生活、内部与外部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而每个人不经意间释放的信息碎片，或许都在为窃密者提供帮助。2025年，一款流行全球的健身 APP 成为泄密之源。某国海军士兵突然发现，自己使用智能手表、手环或手机软件记录运动信息的个人小习惯，竟泄露了军事秘密。
4: 16 submariners went for a run with their smartwatches, inadvertently leaking their patrol schedules via the Strava.
5: Strava allows users to share detailed workout routes, including location data.
1: 这款 APP 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注意到存在泄露国家秘密的风险。7年前，这款健身软件广泛收集全球用户的运动信息数据点，并绘制成全球运动热力地图公开发布。在别有用心的情报人员眼中，这份地图的价值超乎想象。他们从中分析出，疑似军事人员经常绕着某些特定建筑跑圈，由此进一步推断出目标军事基地、要害设施的准确位置，以及军事人员数量、活动规律等敏感信息。看似普通的信息碎片，一旦被强大算力汇总整理、深度分析，那些被深藏的秘密也将随之浮现，一览无余。而这些隐含着重要信息的碎片，或许就在这样的一个个平常瞬间，源源不断流入了窃密者的数据大网。当你驾驶着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特定区域时，一些涉密敏感地理坐标、环境信息可能正被汽车上的眼睛和耳朵测绘，并同步向外传输。当你将 AI 写作小程序视为办公的笔杆子，那些即便被你精心选择重新改写的涉密信息，也将变为难以掌控的公共素材。还有，你在微信群中发出的只言片语，拖入图文识别工具的文件表格，发表于期刊杂志上的学术论文，甚至是在浏览器上反复敲入的关键词，在大数据模型中，所有这些看似零散普通的信息，都将成为窃密者拼凑全貌的重要支撑。
6: 原来一份公开的材料，他要想从里面分析出很有价值的信息，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做到，或者说专业的情报人员才可以做到。但是现在在 AI 的这种深度分析功能的辅助下，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做到，而且它的数量还有质量都远远超过了原来的专业人员。
3: 人工智能的话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保密安全的

0: 系呢，都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风险。我们用了它的能力和功能，同时我们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成了互联网上公开的内容。它可以对我们网上的海量的数据和碎片化的信息能够进行一个深度的挖掘和整合，那么最后呢，达到一个我们可能自己都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深度的信息的关联和分析。
1: 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量子计算，新一轮科技革命为人类进步注入着全新活力，而窃密之手也随之全面渗入社会生活的内在机理。与此同时，陆、海、空、天、网，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编织的全方位、立体式、多维度监控大网也在快速升级。我国家秘密安全面临的形势愈发复杂严峻。近年来，在我国江苏、浙江、海南等地，沿海渔民多次从海里打捞出各种长相奇怪的海产。实际上，这些多是境外间谍情报机构针对我国秘密投放的侦察装置，目的是采集我国海域洋流、水文、温度、湿度、盐度、污染物等敏感信息。这些数据一旦被窃取，将对我国土安全、军事安全、深海安全等构成严重威胁。藏匿深海的窃密装置还仅仅是这张监控大网的冰山一角。在中高空，具有远程制空能力、模块化传感系统、可长时间高频次出动的无人机，构建起多维空中监控网络。在电磁空间，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如同巨大的吸尘器，随时在数百公里外捕捉并解析着敏感的通信信号。在网络世界，蠕虫、木马病毒大量涌现，花样迭出，难以计数的国家级网络武器持续探测着我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漏洞，随时准备着发起攻击。
2: 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这个技术检测能力的迭代，包括应用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大模型、大数据等技术，应该有危机意识，做到主动防范。
3: 从整体的态势来说呢，特别是国家的发展前途命运，特别是在大国的博弈当中啊，我们应该把保密的各种素养和精神内化到我们的各种生活场景当中。
4: 目前呢，保密法和实施条例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指导安排，更重要的是保密意识和保密常识的教育和培训，不仅仅要重视保密，而且要学会保密。
1: 在这场云谲波诡、谍影重重的保密攻防战中，每个人都已在无形中站在了交锋的最前沿，保守机密慎之又慎。我们务必认清风险隐患，从增强内心的警觉开始。当科研人员多一分严谨，当公务人员多一分审慎，当每个人在行为前多一分思量，唯有无数人、无数个一念之间的警觉，方可构筑起最坚实的保密防线，确保国家秘密安全。
5: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好的。宝宝
2: 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付一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日工作。
3: 嫦娥火箭啊，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一个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2: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

0: 你发射训练。
1: 都要允许点我接通。
2: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1: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模拟一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接收。
4: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5: 第一次作为零一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的。
0: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坚持实干实绩实效，以剩余高质量发展为省市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剩余召开，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主动对标找准切口，以实干实绩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17号下午，区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贯彻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书记钱宁江传达并讲话，区领导于丹、赵文忠、金山中等参加。会议指出，这次省委全会是在15五开局之年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的特殊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我们抓好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

0: 提供了遵循。要进一步提高站位，学深学透，深刻领会省委全会精神实质，深刻领会省委走在前做示范的定位标准，深刻领会省委抓发展强创新的战略定力，深刻领会省委务实工求实效的作风导向，谋实思路，抓实任务，落实举措，以剩余的稳和进为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对标对表，奋力交出全年工作高分答卷，要锚定全年双上游目标不动摇，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统筹抓发展保安全带队伍，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各项工作看到变化见到实效。要抓好创新生态文章，聚焦曹鄂江未来科创城主平台建设，围绕科技成果市场化应用，全力打造绍兴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桥头堡。要抓好绿色转型文章，围绕化工园区转型升级，抓好封闭化、标准化、低碳化，确保有辨识度、有影响力、有时效性，坚决打好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攻坚战。要抓好具身智能文章，以全省未来产业先导区为主阵地，打好平台加产业加场景加生态组合拳，抓住链主招引龙头，全力打造长三角具身智能产业发展高地。要坐实一批项目支撑，以五大领域为抓手，以三个优先为方向，以外营内生为重点，实打实推动一批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核底座。会议强调，全局上下要把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用结合强转化，突出实干强比拼，上下同心强合力，以良好精神状态牵引带动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7月17号，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现场会在我区召开，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落实农业农村“十五五”规划关于盘活乡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系统总结“十四五”以来我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成效，分析当前形势，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全力推动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高质量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助力缩差共富。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新民讲话，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孙奎法主持，市领导罗延发、区领导于丹参加。会议充分肯定“十四五”以来我省开展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所取得的成效。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新阶段高质量推进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工作的定位和方向，充分认识到闲置农房盘活利用是做好新村文章的重要引擎，是增强农民收入的重要增长点，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夯实基层基础，注重政策引领，隐喻盘活主体，深化资源对接，全力推动闲置农房实现从单点盘活向全域激活转变，从零散运营向专业运营转变，从数量增长向效益提升转变，持续推进各项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深化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强调，要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全面摸清闲置农房家底和盘活意愿，建立资源数据库和项目需求清单，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促进资源要素充分对接。要完善利益连结机制，积极探索盘活路径，坚持政府引导、农民主体、市场主导的原则，探索社会资本加村集体加农户、国资加村集体加农户、农创客加农户等模式。要加强招商引资，大力引育盘活主体，因地制宜培育乡村运营公司或强村公司，提高资源整合与市场对接效率，加大青年下乡创业支持力度，让乡村成为创新创业的热土。 要加强统筹协作，推进片区组团全域盘活，坚持从点状发力转向片区联动，统一规划盘活布局，统一设计业态定位，统一制定实施路径，形成串点成线、连线成片、集片成带的盘活格局。要优化扶持政策，持续强化要素保障支撑，在审批服务、基础配套、资金支持、资源推介等方面打好政策组合拳，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提升片区整体承载力和吸引力。要坚守底线红线，严格落实两个不允许，加强全过程监管，发现问题及时纠偏，确保盘活工作规范有序。会上发布了全省闲置农房盘活利用十大路径及20个案例，上虞岭南乡千年梯田、万年石浪乡村文旅特色 IP 成功入选农旅业态融合型典型案例，绍兴市上虞区、舟山市、杭州市临安区、衢州市衢江区以及湖州市水漾窑里乡村发展有限公司先后做交流发言。会前，与会代表前往我区大善小雾村、东城村、青山村，现场考察我区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实践性成果。全媒体记者胡鑫、钱胜报道。
1: 7月17号下午，区政府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区委相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区政府党组成员参加。
0: 会议指出，省委15届9次全体会议是在1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指明了方向路径。全区政府系统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坚持全面系统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迅速掀起学习热潮，推动省委全会精神深入人心、落到实处。会议强调，3季度是抢进度、抓发展的黄金期、关键期，要主动对标、找准切口，统筹抓好当前各项工作，不断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力量，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上虞高质量发展。要全力以赴拼经济、抓项目，大力招引大项目、好项目，系统耦合国家6张网和全区5大领域项目谋划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着力优化投资结构。要全力以赴抓创新、强产业，围绕打造先进制造业激励目标，加快构建一轴引领、3区联动、镇街协同生产力布局，统筹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要全力以赴优服务、惠民生，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抓手，迭代升级10大举措，一体抓好凤凰行动、4上企业培育、民生实事建设、城市有机更新、缩差共富等工作，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座。要全力以赴稳基础、谋长远，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忧患意识，统筹抓好绿色低碳、安全生产、防台防汛、风险防范化解等工作，全方位排查各类隐患，确保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要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大力弘扬6干作风，做到困难面前敢于碰硬，矛盾面前敢抓敢管，风险面前敢于担责，推动各条线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合力营造政府系统奋勇担当、争创一流的干事氛围。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晚上，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第3轮在我区举行，主场作战的上虞队以75-85不敌越城队，遗憾落败。
0: 比赛伊始，两队迅速进入状态，防守强度拉满，进攻端交替取分，比分交替上升。上虞队凭借主场优势，积极传导、冲击内线，多次打出配合。越城队则稳扎稳打，旨在让奔波一线的棋手在欢聚中放松身心，在交流中增进情谊，在陪伴中感受温暖。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 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

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